0: 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北京时间8:04。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锁定早间的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早高峰出行在路上，居家休闲的各位，不管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在准备一天的忙碌生活，我们陪您来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即时路况，民生热点，民俗趣事啊，暖心的小贴士，满满的都给大家安排上。祝大家在路上一路平安，工作生活称心如意。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延边交通一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好，北京时间的8:05，我们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我们共同来关注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29米，速度1公里。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神华街拥堵276米，速度1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632米，缓行364米，速度2公里。前进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昌盛街拥堵318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啊，长白山路西路的辅路啊，西向东这个地方啊，这是拥堵，这还在不停的跳转啊，今天早上的路况很复杂。长白山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拥堵504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拥堵549米，速度2公里。埃丹路的辅路东向西，从朝阳街到埃丹路路口拥堵253米，缓行60米，速度4公里。军民路西向东青阳街附近拥堵115米，速度4公里。我们再往下看啊，天池路东向西金南来南街附近拥堵570米，缓行954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路口拥堵432米，速度5公里。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路西路附近啊，拥堵466米，缓行233米，速度6公里。今天早上路况呈现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拥堵的距离长，缓行的距离长，且行驶速度通过速度很慢。一般呢有1公里的、2公里的、4公里的，最快的速度在刚刚这些条路况里面呢，仅仅为6公里的时速。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我们是城市道路啊，你是拥堵啊、缓行啊，这个都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通过的速度啊。你看你这个，堵的距离长啊，缓行的距离长，但是你通行效率、通行高的话还好啊。就是这个速度啊就影响了，越速度越慢啊，你这个拥堵啊和缓行的这个车流呢就会越大。刚刚在节目开始啊，给大家放了个飞镖啊，这个挑战百日定位法的畅行大美新延边啊，我们这个活动的飞镖报名飞镖啊，我们的报名呢截止到2026年6月26日啊。今天上午的9:30啊，这个所有的主办承办单位将在长白山西路的延边州交通管理支队啊，这个来去举行了我们这个挑战百日定位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启动仪式。也就届时起我们的报名呢就额满不满也得停了，因为什么呢，从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交管系统开始就启动了，从那天啊开始算，应该是到10月3号吧，是几号，反正正好100天啊。然后呢在这个所有报名的里边呢，

0: 来进行询滚动的这个抽取大家的号牌啊，然后一查你违法，对不起，你没违法，哎，那你就从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今天这个参与奖啊，就开始逐个的获奖啊，都是倒抽的，最后是抽的是这个特等奖，应该是由中石化提供的2000元的加油卡。
1: 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
0: 卡不卡的无所谓啊，重在参与啊，这个我们就是第五届了，这个连续五届的这个挑战百日零违法活动呢，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通过这个活动啊，能够提高大家的安全守法意识，让我们每个人呢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因为参与这个活动影响到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啊，是身边人吧，是吧？能够起一个这个带动作用，以点带线，以线带面，让我们的公共出行呢更加的安全顺畅。2026年的6月26号，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考期间呢，为确保2026年延吉市中考顺利进行，交通秩序安全稳定畅通，为考生呢提供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和延吉市一高中、延吉市第九中学、延吉市第十二中学考场周边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鸣笛。具体的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管制的时间，6月27号啊，6月27号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30到16点10分，6月28号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30到16点10分，6月29号上午的7点到10点40分，下午呢是12点30分到16点30分，6月30号上午的7点到11点。管制的路段，太平街啊，太平街呢军民路到爱丹路这之间，也就延边一中东门南北红绿灯掐齐啊。青阳街，青阳街是军民路到爱丹路，也就是延边二中和一中的西门北丁字路口、南丁字路口啊，这中间扎死。这个军民路啊，太平街至青阳街啊，这个太平街到青阳街，也就是二三医院门前那一段路啊。另外是延边二中正门前啊，爱丹路太平街至青阳街，教育大厦那个东路口啊，一直到通往延边二中西门青阳街的丁字路口，延吉市一中的乐园胡同，爱丹路至团结路。这是哪儿呢？就是延吉市一中南门与太平街交汇那个与这个团结路交汇的路口，一直到从延吉市一中西门往北与爱丹路交汇的路口，这中间的路段。丰工胡同是永乐街到乐园胡同，丰满胡同永乐街到乐园胡同，团结路进学街至乐园胡同。九中呢是在爱丹路啊，朝阳街至迎春街这一路段。十二中呢是梨花路元川街至永康胡同。这个在这个整个中考期间呢，咱们所有家人朋友呢，大家一定要这个事儿吧，实际上很简单，就哪怕你现在没有考生，曾几何时咱们家有过，未来咱们的家庭还会有考生，是吧？这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特别理解不了的，明明那个地方都已经警戒线都拉起来了，然后非得停下，还得下来问问交警怎么不让走了。你别管什么原因，没有一个人敢把哪条道路上私自的拉起这个专用的警戒线，然后这个路给封了，谁敢干这事儿啊？对吧？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有必要性的这种封闭式的这个管理，然后停下来啊，特别有些骑摩托车的居然把那警戒线周起来，然后再从下面钻着骑进去，交警在那边喊，甚至用扩音器喊，然后呢这才把摩托车开出去。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它最正常不过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的本能反应啊，这地方进行了，那就绕路走呗，非要不仅要问个究竟，而且我还要尝试一下我能不能过去。
1: 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
0: 中考期间呢，这些路段呢都不准停放车辆，在考场内外呢各设立了考试专用的停车点，除了这个试卷的押运车辆，异地监考人员乘坐车辆以外。

其他任何车辆一律不得进入考点。挂考试专用车牌的其他车辆统一停放在考点外的指定停车点，设在考点大门的这个门外的一侧啊。突发事件时呢，视情况允许突出车辆如110、119、120进入考点，请路过的这个途经考点周围的社会车辆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即。
3: 在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看到违规偷懒抄近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5: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6: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6: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好，大家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明儿2016年的6月27号啊，明天我们将有一场这个很重要的足球赛事。这个老张是行外里的行外，说不明白啊。下面我们来连线呢，这个
1: 明天迎来了那个主场对阵哈尔滨
0: 啊，
1: 所以非常的兴奋。完了，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0: 啊。就是咱们的准备工作弄得差不多了呗。
1: 对，已经准备完毕了。
0: 上一场啊，对阵的是长春。那么咱们安排了在高铁站迎接球迷啊、球员呐、这个暖心的活动。那这次啊，面对远道而来的这个动力队啊，是否准备了这专属的迎接方式呢？和上一场比有啥不同的呢？
1: 这次就是有所不同的是，我们那个主场的氛围会更好，因为我们跟哈尔滨的这个球迷嘛，这么多年来的关系是非常的融洽，所以说这次接待也是非常的热烈吧。
0: 嗯，
1: 现场。

0: 也有咱们文化馆的精彩的表演呐、啊。
1: 嗯，
0: 完了，我们也同时也会有欢迎的条幅啊、小礼品呐、啊、鲜花啊，送给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的那个全体球迷。
1: 哎，这细节非常做得非常到位啊。那么，为了烘托咱们这主场的比赛的氛围啊，这次咱们协会在这个球迷注意的方阵呐、啊，还有注意的道具啊、注意的口号啊，有没有一个新的打法？
0: 有
1: 啊，
0: 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啊、比如说这个歌曲啊、
1: 嗯、
0: 口号啊，完了一些这个现场的互动啊，就是跟哈尔滨远道而来的球迷展开那个线上互动，
1: 嗯，就是也做了一些详细的安排呗。
0: 对，这个都做好了。
1: 那你说连续的这些这连续迎来的主场赛事呢，在球迷咱们协会的动员下，观赛人员的召集方面呢，咱们协会是否做了很多的提前量的工作呢？这个大伙参与的热情怎么样？
0: 大伙参与，
1: 哎，老张问句，
0: 非常的高涨。
1: 问句实话，
0: 啊、
1: 就是因为假如说啊，我是个伪球迷都不算啊，我是对足球是门儿不懂，就说尽管我们上场是主场比赛，但是我们打输了。我问一下韩文长，这个输赢对球迷的心情有没有影响？
0: 这个是东北超吧、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把它定位的是友谊第一、
1: 哦、
0: 比赛第二、
1: 哦、
0: 东北超也是促进东北三省一区，就是拉动东北振兴东北经济而搞的这个联赛，
1: 嗯，
0: 所以说关注度非常的高，全国包括央视也都在这个现场直播这个赛事，
1: 嗯嗯，就说啊，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个赛事呢是我们东北的这个全民赛事，但是呢大家呢这里边呢一是以足球来促进这个城市之间整个东北区域乃至于全国的这种文旅的这个协同发展，尤其是从这方面讲的是吧？
0: 对，以球会友，
1: 以球会友，但这玩意儿你会好了舒服，会不好也不得劲儿。你看我是个伪球迷，我也有这想法啊。那么另外两场主场啊，连接开打啊，那在现场的这个观赛这个秩序啊，嗯，这个文明观赛的引导大家怎么样如何文明观赛呀、啊？你看咱们是东道主，人到咱家这来了啊，这有些事咱得注意点。那么这些都做了哪？有总结了哪些经验？又增加了哪些更好的措施和办法呢？
0: 啊，这个经验是我们，因为我们跟哈尔滨吧，
1: 嗯，
0: 在这个全国的重要比赛当中吧，我们两个队就是这个球迷和球迷之间是非常友好的，球队和球队之间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不存在着这个互相指责啊，互相就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呀，
1: 嗯，
0: 我们只是友谊，
1: 嗯，
0: 没有那个就是球场上一些争执，
1: 嗯，
0: 就是球场上无论比分是怎么样，我们都会接受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会拿出我们延边人的热情来欢迎哈尔滨的球迷到我们这个延边来观赛。
1: 那要
0: 是我们地方文旅，
1: 嗯，
0: 也是做出了很多优惠的，这个项目也是，比如说吃饭，
1: 嗯，
0: 咱们这个餐饮业这一块也都凭那个票根啊，
1: 嗯，
0: 什么都享受优惠，各个景区景点
1: 吃住行游购娱都包含了，
0: 对，
1: 嗯，另外你说你这事儿吧，我都这么理解啊，韩会长，就是说这玩意儿咱家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住房邻居似的，对门似的，咱俩下盘象棋，输赢了咱不带鸡闹的啊，完我输了就赢了，你上我家来了是我家的客人，我到你家去了是你家的客人，是吧？咱那是以棋会友，这回咱们以球会友，是吧？另外哈尔滨和延边呢同属于咱们东北区域，有着天然的这种亲切感，你觉得两地球迷之间依托这场赛事能够继续开展一些什么样的交流会更好呢？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要
1: 怎么把它延伸一下
0: 啊，就是让更多的哈尔滨球迷嘛，
1: 嗯，
0: 了解我们延边延吉，因为我们延吉在全国当中也是旅游城市嘛，
1: 嗯，
0: 这个名片也是已经都打出来了，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也都是慕名而来嘛，到这一睹这个朝鲜族的美食啊和这个边境游啊这一块呢，就是做得非常的好。哈尔滨呢也有非常那个出色的景点，比如说百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中央大街和这个老道外，
1: 嗯，
0: 啊，同时我们去哈尔滨的时候也是会品尝到哈尔滨的美食，比如说哈尔滨的红肠啊，
1: 嗯。

0: 中央大街的那个马迭尔冰棍啊，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延边球迷去那边也要观光的地方。
1: 哦啊，这个嗯，看着我是知道，韩会长好多年前呢就一直跟着咱们延边的球队啊的这个到处的这个参赛啊助威，也走了好多的地方啊。这说实话我也挺羡慕。想问一下韩会长啊，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比赛呀、这个东北搭建起来东北各城市之间的足球交流的平台，那么接连坐镇的我们延边的主场，您认为啊连续的主场赛事对咱们本地的足球文化普及有，尽管它是我们东北区域的赛事，有没有对足球未来发展它有个推动的作用呢？
0: 有，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就是在明天下午6点举行的东北超这个赛事，
1: 嗯，
0: 也是我们延边队客场那个对阵那个，哎呀，这个对阵是哪个队？我现在我还没太知道，就是也是两场比赛嘛，一个是晚上那个6点的比赛是东北超主场，另外一场是晚上7点30分的比赛，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场赛事呢也是高度的都是比较重视吧。因为中甲联赛也是关乎到我们延边队能否冲超，这个是也是我们这个球迷吧也都在高度的关注。
1: 嗯，好，韩队长，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对您这个采访呢就到这儿，然后呢明天呢等赛后呢我们还会对您跟您进行连线，来回顾一下明天这场赛事的具体情况，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好，辛苦韩会长，辛苦，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延边五卅暴动，红五月斗争开展后，延边各地群众革命活动遭日寇与反动势力镇压。危急关头，中共延边特支发布五卅纪念宣言，号召借五卅运动5周年之机发动武装暴动，守护斗争成果。1930年5月30日夜，以延吉县头道沟为核心，多地先后举行暴动，数百农民直接参加暴动队，数万群众积极响应。暴动群众痛击日伪机构和亲日势力，损毁交通通讯设施，焚毁高利贷文书，均分地主粮食，多地组建工农游击队、赤卫队，开展游击活动。合龙、龙井等地群众还与反动军警激烈交战，取得诸多斗争实效。汪清、珲春等地群众也召开纪念大会，声讨日军侵华暴行。此次延边红五月斗争与五卅暴动，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淬炼了群众革命意志，坚定了民众革命信念，推动延边建成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为后续延边抗日武装斗争筑牢根基。

0: 赵的朋友说早上好，哎，你好你好，早上好啊。然后那个红啊，这个下面后面都是星星啊，没有全名。他说的是，这次啊，足球我看这个什么希望不大啊。他说哈尔滨呢，名次呢排在延边前面啊。他说这几场球看的有点着急啊，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门口转，转不好就进去了。这足球啊，我是擀面杖吹火啊，一窍不通啊，这个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啊。但我觉得刚才那个咱们延边球迷联谊会的韩会长也讲了，这个东北超最主要的呢是通过足球来建立起这个整个东北啊这个体育文旅的一个长足发展啊，这是主旨。但是呢，既然是赛事啊，我们要赛出风格，赛出友谊，同时呢也要赛出成绩。
1: 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大家都
0: 说到了球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呢，就是东北超的咱们延边队啊对这个哈尔滨队的球赛了啊。延边对阵这个哈尔滨比赛呢，也就是明天在延吉市的这个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来打响啊。这场足球比赛呢，门票呢从22号那天就开始了啊，就开始在线上预售了的。统一票价呢是15.5块，特殊人群呢可以凭有效的证件呢免费入场。这次球赛呀，采用的是实名制的购票啊，入场的这种机制。球迷呢需要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呢延边赛区的专属页面来完成购买。每笔订单呢最多可购买票6张啊，但每人每场呢限购1张，全场统一的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呢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啊，这个赛事方呢推出了专属的团体票，票价呢低至9.9元，每一步啊，这个进一步的来降低啊球迷呢，这个组团观赛的这个门槛啊，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入场。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的专属观赛区域，方便特殊人群享受安全舒适的这种观赛体验啊。回顾6月20日延边队主场对战长春队的赛事，现场呢这个气氛火爆热烈，精彩节目呢轮番上演，震撼的视听效果呢与球迷的热情呐喊交织，为主场赛事奠定了超高的人气基础。6月27号傍晚，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将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足球殿堂，成为激情与热血的汇聚地，让我们呢奔赴主场，齐聚看台，用最热情的呐喊，最真挚的支持，为家乡的球队呢加油助威，共同来见证这场属于延边的本土足球盛宴，让足球的激情在延边大地尽情的绽放。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公众平台啊，这

哎呦，红说的这次不去现场了，在家这个看这个直播吧。其实我还是我不懂啊，不懂足球，但是我通过直播的时候，你能看到，当这个出现这种临近这个禁区要射门的时候，或者说已经射门的时候，不管进与否，你看那个整个赛场呢，一浪高过一浪啊，各种呐喊，那种非常激动啊。但是也有人在家里照样激动啊，一锤子把电视给碎了。看球之前呢，先在茶几上摆上这个啤酒，各种小菜，然后边搁个锤子或者搁个斧子。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将在北京时间的9:30啊，由这个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还有一些承办协办单位啊，共同在延边州交警支交通管理支队啊，来举办这个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啊。那么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呢承办的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公益主题活动呢，已经走。

了四季，经过这个多季的深耕，活动呢累计吸引泉州上万名驾驶员来踊跃参加。大家呢以车为媒，以行见礼，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持文明规范的行车，有效带动了泉州道路交通文明的氛围持续的提升，成为延边州传播文明交通理念、助力礼仪延边建设特色品牌活动。第五届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活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啊。本次活动呢依旧延续经典的核心参与方式，面向泉州广大驾驶人开展百日文明行车零违法的比拼。所有成功报名的参与者啊，在活动的当日百日周期以内呢，全程保持零违法记录，即可参与终极的大抽奖，用自律行车赢取专属的福利。为回馈广大驾驶员的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呢推出了丰厚的加油卡大奖，福利满满啊。活动奖项设置：特等奖一名2000元的油卡，一等奖一名1000元的油卡，二等奖两名500元的油卡，三等奖三名三百元的油卡啊，幸运奖十名100元的油卡。这次活动啊，抽奖呢全程通过调频 FM 105.9的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抖音及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直播。获奖名单呢将在官方平台公布，全程透明可查，真实可信。哎呀哎呀，这就是玛格丽娜娜娜娜娜，她叫做玛格丽娜。大家呢一会儿在我这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结束之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延边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抖音号呢将重启直播啊，直播这个我们这个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的这个启动仪式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啊，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北京时间呢8:48，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现在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412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93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563米，缓行81米，速度4公里。大兴路东向西拥堵146米，缓行41米，速度6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拥堵87米，缓行52米，速度9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速度每小时6公里。前进路东向西长盛街附近153米的拥堵啊，这个7公里的时速。埃丹路东向

0: 西，从丹凤胡同到神花街244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是长白山的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319米，8公里的时速。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六街拥堵225米，速度10公里。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这个报名活动呢，现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如果大家呢现在还可以啊，应该到我们的启动仪式开始结束那个时间段啊，也就是说我们九点将在今天上午的9:30在延边州交通管理支队的这个搞这个启动仪式啊。启动仪式结束那一瞬间，从那时候就开始计时了啊，然后呢你就报名就终止了啊。现在大家还可以踊跃的报名啊，通过报名呢，通过我们这个参与这种挑战来时刻的提示自己，我不仅是为了挑战而挑战，我是要挑战自己的守法意识。
1: 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
0: 那交通什么？交通就是人车路呗，是吧？人路是静止的啊，车是人开的。其实涉及到交通呢，人还是最主要的因素。特别是现在轮子上的时代，我们都来到了轮子上时代这个状态。那每天我们出行是公共的也好，是自驾也好，是这个乘坐其他的车辆也好，或者骑行其他的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也好，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参与公共交通。那么整个公共交通的安全、和谐、顺畅，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0: 好，北京时间的8:52啊，结束我们今天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播出啊。今天呢跟大家呢就播到这儿。在9:30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依然通过这个抖音直播来关注人民交通广播的这个抖音公众号啊。我们将这个正式举行那、这个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西安边的这个启动仪式。这就是玛格丽娜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一下《忆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敦化俄木81暴动。1930年，中共延边特支将敦化定为暴动核心区域之一。7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途经敦化，发展党员并部署工作。8月前夕，东满特派员朴允瑞进驻敦化，组建中共吉敦县临时党部与暴动指挥部，决定敦化、俄木两县8月1日联合农民暴动计划，发布檄告号召民众反帝抗争。8月1日，两地600余名农民发起暴动，散发革命传单，建立苏维埃组织，整编队伍为游击队。延边特支满洲省委相继派人指导，规划扩编红军，拓展游击区域。延边多地游击队群众也以作战、示威等方式全力支援暴动。此次暴动遭到吉林反动当局重兵镇压，最终失利。作为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农民武装斗争，暴动沉重打击了外敌与封建势力，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凝聚各族群众革命斗志，为东满地区后续抗日武装斗争筑牢了群众根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

0: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玉亲太王额尔泰，老头今年81岁，别看那么大的岁数，身体倍儿棒，牙口甚好，自己能嗑核桃吃榛子，不用小锤子砸。哎，没事他就锻炼，别看这么大年纪了，起早贪黑举盾子扔石锁，加强锻炼，人贵在运动。再加上他这个条件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平时正餐之外那补品多的是，谁不打溜须谁不进贡啊，净吃精品，因此体质才这么好。不但体质好，头脑相当灵活，要是80多岁有的人颠三倒四说话啰里啰嗦，车轱辘话说起没完来，这老头不说话是刚帮硬正，一字一板，头脑思路相当敏捷。他一看石朗真为了难了，他跟石朗真不错，你说求情求到自己面前了，怎么好意思拒绝？我要说这事就完了，我又对不起我的大总管刘黑虎。刘黑虎对我是尽心尽职，儿子死得那么惨，岂能善罢甘休？要说我以大压小，这事我做主就完了也可以，他委了八屈的也得接受。但是那样做呢觉着不太好，因此他想出一个新鲜招来。他把他府里护院的教师头洪大爷给找来了。洪大爷叫洪文呢，是清真贵教朵蹄儿回回。哎，这个人武艺相当精通啊，要不就能请他当总教师头吗？把他找来，当众宣布：师朗、黄天霸、老洪，你们都听清楚，今天呢让天霸跟老洪比武，你们可听清啊，如果黄天霸赢了，把老洪头给赢了，官司完了，这是天助你成功，人命官司没了啊，由本王给摆平，怎么摆你们甭管了。假如说该着你小子倒霉，你这两下子不怎么样，你输了，黄天霸这可讲不了说不起了啊，该打官司就得去打官司。石朗你听明白没？
2: 啊，我听明白了。
1: 啊，石朗一听这老头歪点的还不少啊，谁都不得罪，
2: 我明白了。
1: 好，我说老洪啊，你听清了，你谁的面子也甭看，今天是比武，你把你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看看你能胜得了黄天霸，胜不了黄天霸。你要胜不

0: 了黄天霸打败了，对不起，土豆搬家给我滚蛋，我不用你了，我另请旁人，说明你这两下子不怎么地。你听明白了吗？
1: 是
0: 王爷，我全听清了，我打败了等于我饭碗子砸了。哎，对了，公平合理吧，这院太狭窄了，赶奔监厅来啊，准备监厅，人家后院有射箭的地方叫监厅，王府还了得吗，什么都具备。众人跟着到监厅，在路上的时候，施琅抽空告诉黄天霸，天霸呀，你敢应战不？
1: 我敢。
0: 你心里头觉得有底没？
1: 有。
0: 好，你真要敢应战有底，这官司就算完了。其实王爷也赏了脸了，他是用心良苦，就看你的了。你真打败了，本爵也没咒念了。
1: 我明白。
0: 说话到了监厅了，
1: 监厅哎，漂亮，油漆彩画，
0: 桌椅板凳都准备好了，王爷居中而坐，施琅敬海侯撤座相陪，仆人站立左右。那监厅扫的那个干净啊，草刺皆无，左边刀枪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什么家伙事都有，
1: 盾子石锁，这边弓箭，马厩，
0: 马厩里边养着马，这是练武的地方嘛，地势非常宽阔，周围是挺高的院墙。王爷就坐之后看了看，我你们甲乙双方想要事先准备什么呢？这洪文就说，王爷没啥可准备的，比武嘛，最好我建议比拳脚，这个兵器没长着眼睛，咱们自家人动兵器似乎不妥。哎，对，拳脚就分出输赢来了。黄天霸你呢？
2: 王爷，我早准备好了。
0: 好嘞，抓紧时间，二位下场吧。两人下场了，洪文站到上吹手，眼睛盯着黄天霸，心说你小子是我的扫帚星，你看我本来挺安稳的，你这一来我饭碗的要挨砸。王爷说话可算数啊，那兔兔嘛是个钉，今儿我打败了，饭碗砸了，回家抱孙子去了。哎呀，心里挺不痛快，恨黄天霸。黄天霸有自己的想法，心说你说我做这事儿做的，我谁都对不起，今天侯爷既然给我求情来了，就看我的身上功夫如何了。到了现在，黄天霸顾虑也没有用了，站在下垂手，事先做好了准备，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直响啊！啊，唰一拉门户，五祖点穴拳，往下一杀身，左手在前，右掌在后。眼神盯着洪文，洪文一看呀，五祖点穴拳，要让这拳路你瞒得了我吗？我用八卦连环掌破他的五祖点穴拳。说着话，二臂摇动，呼呼刮风，嘿，噗噗噗噗，哎，亮了个大鹏双展翅，双方门户亮好了。老王爷看得清楚，准备好了啊，开始。黄天霸一听啊，打仗先下手啊，你不先下手就被动了。黄天霸也年轻，脚尖一点地，蹭往前一窜，跳到洪文近前，左手一领他的眼神，哎，这是虚招，正手一掌扑奔洪文的胸门，就这心口窝，掌上挂风，快似闪电就到了。洪文心里更不痛快了，心说年轻人，嘿，抢羊斗胜惯了，这家伙还下了死手了， 这一掌给我灌上。

0: 我老头的命就没了。想到这，上步一闪身，用正手一挂黄天霸的胳膊，左手一掌掏黄天霸的软肋，接掌噗噗。黄天霸一看，吓了一身冷汗呢，赶紧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噌往外一纵，纵出去一丈多远，把这掌躲过去了。刚想喘口气儿，哪知道洪文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唰唰唰，到了黄天霸近前，不给他留喘息的机会，泰山压顶，叭叭叭，就是四掌，哪掌都挂着风啊！凭着经验，黄天霸觉察出来了，这洪文绝非等闲之辈，练过铁砂掌。这掌重有千斤，真拍在身上骨断筋折呀。这老头下了死手了，我可千万多多注意呀、啊！黄天霸是左躲右闪，频频发动进攻，一老一少就斗在一处，八卦连环掌对五足点穴拳，把在场的人牢牢都吸引住了。石朗是练家子，年轻就练功，一直在前敌指挥战斗啊，身经百战，你说什么他不懂啊？哎呀，施朗都坐不住了，站起来了。为什么？替黄天霸担心，替黄天霸使劲儿。心里头啊，玩这个劲儿。一看危险的时候，施朗就哎呦啊呀呀呀！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施朗那汗先冒出来了。施朗一看，这洪文可厉害。别看50岁挂零了，跟下山的猛虎相似，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频频发动进攻，把自己护的上中下三盘是风雨波涛。黄天霸很难突破。一开始还行，后来黄天霸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这身子滴溜溜乱转，紧往后退。洪文一个劲儿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显而易见，洪文占了上风了。额尔泰也是行家里手，别看老头80多了，眼神还挺好，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心说，黄天霸呀，我救不了你了，命该如此，你这两下子看来不行，你呀还得锻炼呢。哎，心里他很可惜，话说出去了不能改变了。就在这时，洪文把黄天霸逼到墙根那儿了，黄天霸没有退路了，死路一条。这时洪文就在他的面前，一掌紧似一掌啊！黄天霸眼花缭乱，心头一凉，完了，我肯定是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洪文这个掌就要落下来，这一掌要拍到黄天霸身上，骨断筋折。老头子把掌往空中一立，精神有点溜号。他突然想起来，黄天霸，哎，谁跟我叨咕过黄天霸这个名？我怎么忘了？我们俩无冤无仇。如果说我为了保住饭碗子，一掌把他给伤了，这孩子之后怎么见人呢？不行。但是，我怎么解决目前这个处境呢？他这一犹豫。你看打仗不能溜号啊，黄天霸多聪明啊，黄天霸一看他举起掌来没往下落，一迟愣的功夫有了空子可钻了。洪文这个腿一条腿抬着一条腿落地是单筋独立，掌一个在空中一个蜷着。黄天霸一看有了破绽了，往下一哈腰，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没有出路就得往前进攻。一哈腰，什么叫黑狗钻裆啊？在洪文这裆里头钻过去了，好逃生啊，滋溜他钻过去了， 紧跟着用后脑勺一柄洪文的屁股，洪文这乐子大了，紧跟着两脚就蹬空喽，这一悬到空中任凭摆布了。黄天霸也是个猛劲儿，脑瓜一顶的是当往后一使劲儿，那洪文这乐子大了，一脑袋正好撞大墙上头，咣当的一声。洪文呢练过油锤灌顶，不见脑瓜就得碎，跟那溜狗子差不多，一下子撞碎了三块砖，脑袋起了个小脑袋，哎呀扑通就坐到地上了，天旋地转。黄天霸赶紧撞回身来，洪师傅，洪师傅，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玉钦太王点了点头，好，太好了，太好了，去俩人把洪文搀起来。过去几个人架起洪文，溜了半天呢，洪文这脑袋还越长越大，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过来跪倒了，王爷你伤得怎么样？皮外伤没有大妨碍，大概休息个十天半月就能康复，那你回家歇着吧，本王有话在先，你要打了败仗讲不了说不起，饭碗子砸了，回家抱孙子去吧，来人账房给他结账，走吧，回家养伤去吧。王爷别说别的，走走走走走。你说这洪文追悔莫及呀，看了看身边的黄天霸，点了点头，好好，你行，你真行，看来呀慈悲手软留祸害，在关键的时候我想这想那有什么用啊，吃亏倒霉的是我自己。老头含着眼泪算账回家了，按下他走了不提。但是说玉钦太王看了看黄天霸，行，反败为胜啊，你使那招叫什么？黄天霸脸也红了，黑狗钻裆，哎，好，钻得好，行啊，本王说话算数，人命官司完了，刘狗子死活该，这事交给我摆平吧。石朗啊，你看今儿个这么解决怎么样？谢谢王爷，谢谢王爷。那行了，行了，行了，那没什么事儿，今儿这棋咱也甭下了，改日再下吧。啊，我有点累了，你们回去歇着吧。王爷也不太痛快，看出来老头明白，明白啊。洪文手下留了情了，黄天霸钻了空子了，但你怎么说呀？毕竟洪文受了伤了，打了败仗了。黄天霸占了上风了，自个儿说话不能不算数。石朗再三致谢，领着黄天霸走了。这老头啊真卡着，派人把大总管刘黑虎给找来了。刘黑虎本想诉苦，王爷我儿子死了，不想讨扰您老人家，没想到您老人家把我给找来了，王爷给我做主啊。呸，刘黑虎啊，你以为我老了，老眼昏花什么也不是，是不是？猴崽子，你要那么想你可错了，我比你聪明得多，你当我不知道啊？你那个狗崽子仗势欺人，靠着你，靠着本王的名号胡作非为，早该死，叫人家摔死了，官府倒省着事儿了，你还说什么叫我给你做主，我给你做什么主啊？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府里干了？
1: 呦呦呦呦，刘黑虎一听傻眼了，王爷，王爷留情，王爷留情，是您说的是，我这犬子的确不给我长脸，是该死。这样吧，人死了死了，丧事花费本王支付啊，风风光光的把他送走就完了，这事儿休要提起。告诉那个什么武城兵马司，你到那撤诉，你就说这事儿摆平了。

0: 行吗？
1: 多谢王爷。
0: 你也别难过了啊，老来丧子能不难过吗？到账房支1000两银子，这算给你的补偿。
1: 多谢王爷。
0: 这事摆平了。人命啊，人命算个什么呢？在这组人身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完事儿。安家这头不说，单说施琅心里也不太痛快。回到侯府之后，把黄天霸叫进来。天霸呀，
1: 侯爷，
0: 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呢？你今儿怎么取胜的？王爷，我清楚。他这个洪文稍微一愣，我钻了空子了。我说天霸呀，为人可不能这样。你钻了洪文的空子了，是不是？洪文眼神一转，掌都举起没往下落，是给你留了情了。你可好，得寸进尺，钻了这个空隙，反败而为胜。是你的官司平了，没事了，可洪文的饭碗子砸了，你能对得住人家吗？在那种场合，本侯没法说别的，只是你这官司了了，是个大喜的事儿。我们欠了一份情，欠的是洪文洪教师的情啊。孩子，我看这样吧，今天下晌打听打听洪文住在什么地方，我陪着你登门谢罪，好好解释解释，不能叫人家饭碗子砸了。玉亲太王不用，我用，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这样做内心呢感觉到好受一些，你明白吗？黄天霸哭痛跪下了。侯爷，我也是迫不得已，我看得清清楚楚，侯爷的安排非常恰当，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起来吧，起来吧。哎，总算这个事儿过去了啊。打听洪文的住处，这玩意儿就消磨时间了，谁不知道在哪儿住，派下不少人去。就在当天晚上刚吃完晚饭，就听房上有人喊：呆黄天霸，你给我听清了，我在地坛正门等你，二更天不见不散。谁呀？出来一看人没了，听声音听得出来洪文。能完吗？静海侯跟黄天霸说：天霸，看见没，这仇疙瘩结下了，那洪文都恨死你了，今天晚上要地坛比武，要动真格的了。那侯爷您说怎么办？你的意思呢？我得去应战呢，人家指名点姓把地点都安排好了，我也有不去之理，我不去我不贪生怕死吗？我想当着面跟洪大爷解释解释，洪大爷不原谅，那咱就随便吧。哎，天霸呀，最好你别去，本侯爷我替你去，我要一出面这事儿好办。不不不不，侯爷您做到仁至义尽了，您要再去我心何忍，我不如抹脖子撞脑袋，以报侯爷的恩德。我的事儿我去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儿就交给我。咱这么说吧，静海侯怎么劝阻无效，黄天霸命上了，非去不可。最后静海侯点了点头，行了，你好自为之吧，这也是天命啊，看老天怎么安排吧，随你的便。黄天霸问了问地坛在哪儿啊，他不了解北京的地理，三多九如给他画了个地图，说这么办，晚上我们送你去，送到你那儿，我们偷着看，要不我们不放心。黄天霸一抱拳：二位啊，我这心真过意不去，你说我这一来哪是给侯爷祝寿啊，添蜜来了呀。黄老兄别这么说，人生在世哪有没事的，哎，别说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去。请示了侯爷，侯爷同意了，怎么说他心里向着黄天霸，怕黄天霸出事儿啊。书说简短，定更天他们仨就起身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

0: 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书接前文，三多和九如领着黄天霸来到地坛，不叫黄天霸找不着啊，到了北京蒙灯转向的。那时候的地坛跟现在截然不同，现在的地坛周围都是大马路大高楼，那时候的地嘛，这人是泡我，他没来，这么大个地方，我上哪儿找他去？告诉三多和九如，算了，我到地儿了，我也能找回去。你们二位先回去吧，别，我们不放心呢，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好了。那我到里边去找找，好吗？一会儿咱不见不散。如果我要不回来，到天亮你们走吧。肯定我凶多吉少了，我出事了。别说这话，老天爷能保佑你，肯定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们就在正门这儿吧，好不好？好嘞。三多九如在外的听信儿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周身上下锦尘利落，一滴了撑窜上高墙，双腿一飘，跳进地坛的里边，扎着背膀四外观瞧，那里边那也竟是树啊！透过树木一看，有亭台殿阁，借着星斗的光辉，能看见琉璃瓦反射的那个光芒。哦，左找右找，左找右找，正好找到神路这儿，抬头一看呀，前头有个人影，好像这个人席地而坐，比常人要矮一截。黄天霸心里一动，莫非是他？洪文洪老教师啊，仗着胆子拐弯抹角到近前一看，真是一手老红头，眼皮低垂，露着小缝隙，大概盯着黄天霸呢。身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一看换的是肥肥大大的衣服，锦绣纱腰，勒着狮子畔，收拾得干净利落。黄天霸深感内疚啊，紧走两步，一躬扫地。洪大爷，老前辈，天霸来晚了一步，让您久等了，我这厢礼过去了。好半天，洪文把眼皮一撩，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了，往黄天霸身后左右看了看，没人，就他自己。黄天霸，你来了。来了，老人家见招，我焉有失信之理呀、啊？老人家，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解释。别解释了，别解释。黄天霸说，不解释我也得说几句，你想把我憋死吗？老先生，白天发生的事儿，我深感内疚，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心里明镜似的，您给我手下留情了，我钻了个空子，转败为胜。老人家呀，您容让我了，您成全我，这官司结束了，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借我就得判刑或者是砍头，连我们侯爷在老王爷都牵挂此事，可您这一容让呢，满天的云彩都散了，我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再者一说，您没了我，把饭碗砸了，让老王爷逐出王府，我心里更过意不去啊。 其实您不找我。

我也得登门去谢罪。侯爷提出来的，已经派人问一问您住在什么地方。老人家不信，您可以打听。正好您叫我到地坛，因此我奉命而来。老人家您多担待吧，我对不起您。今天来了，二话我没有，我领罪来了。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杀也杀的，剐也剐的，您随便吧。黄天霸，你看年轻，这话说出来顺耳啊。老红头点了点头，罢了，罢了啊。黄天霸呀，难得你年轻人深明大义，我还以为你装糊涂呢，捡了便宜卖了乖。闹了半天你都清楚，就这一点而言我很赞成你。不过黄天霸，事儿归事儿，今天我找你来我不为旁的，哎，说我饭碗砸了，我恨你，我要那样我白创江湖了，我到哪儿也吃完饱饭，在玉亲王府我拿头份的工钱，到其他的地方我同样拿同样的工钱，这你信不？吃饭不成问题，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我当众出丑，明白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明白的一看老红头栽到年轻人手里了，脑袋还装了个大包，你看看我脑袋上还包着药物呢，嗯，我丢人我丢不起，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叫同行人一听是笑掉大槽牙呀。我回家怎么想我怎么过意不去，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今儿把你请来咱俩真正比一场武，你把你压箱底的绝招都抖了抖了，我也施展施展。黄天霸，你要真把我赢了，我心服口服，我饭碗子砸了活该，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没那个本事，我就心安理得了。那么我把你赢了，我也出了这口气了。但是咱把话说清楚，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也不能给谁留客气，都用真本事。如果你黄天霸感觉这内疚，对不起我，手下留了情了，刀下留情了，黄天霸，你要那么做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嗯，我要衡量衡量我老红头究竟这本事是高还是低，这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老人家至于吗？至于，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不见我就得死。黄天霸，抓紧时间吧，拳脚不必比了，你那两下子我清楚。不过黄天霸，你的五祖点穴拳练的火候还不足啊，花架子，你应当求名师访高人，好好再学学，好好再下一番功夫，你毛还嫩，今天晚上我领教你的刀法，亮家不事吧。老人家非比不可，非比，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儿来了。哎，好吧。黄天霸也听清楚了，知道这老头挺倔强，劝也劝不了了，只好把小包往旁边一放，款掉长大的衣服，刷了把大辫一盘，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闻了闻镖囊，一伸手把雁翎刀抄起来了，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请吧。再看洪文把包袱打开了，一伸手也拽出口刀来，是压把翘尖的鬼头刀，这刀都出号的大，背也厚刃也薄，刀苗子也长，刀把也长，加重的分量啊！一般使单刀的没有使这么大号的，这手腕子上没劲儿的禁不住啊，拎是能拎起来，那耍吧，那说着玩呢，嗯，那降不住。再看老头刷把鬼头刀在手中一轻，黄天霸

此生由命，富贵在天，今儿你把我杀到这儿，我时也运也命也，我毫无怨言，我把你废到这儿，你也别怪天，也别恨地。前往前一根步，唰就是一刀。黄天霸上步闪身，刀把朝上，刀尖朝下，往外一推，他俩真的是单臂发麻呀，自己的坚持雁翎刀没人家刀的分量沉，那碰到一块吃力呀。天霸就一皱眉，紧跟着上步闪身，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两口刀上下翻飞，是寒光闪闪，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后来是越来越快，是越来越快。只见刀光，不见人影，是两团白雾搅在一起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打到的60个回合未分胜负，可把黄天霸累坏了。长这么大，头一回使这么大劲儿。说句俗话，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黄天霸就觉着这个汗呢、顺着脑门子下巴颏滴答滴答滴答往前直淌，时不时的得用袖子擦擦眼睛啊，太吃力了。可偷眼观瞧，一瞅人家老红头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60回合，勇力还是那么足，还是频频发动进攻。黄天霸心里清楚，我不如人家。我这口刀啊，跟人家没法比，也就是将就而已呀、啊。但是黄天霸不愿意认输啊，咬着牙在这坚持着，又打了5、6个回合，实在坚持不住了。黄天霸一琢磨，得了，还是窍门吧。我这有12只金镖呢，我何不用镖迎他？想到这儿，唰虚晃一刀，洪文用刀一招架。黄天霸拉了个败事，这么一转身，手一扬，唰，一只镖就出来了。没想到老头一白头躲过去了，他亮亮亮亮，镖落到地上。老头刚扭个正脸来，黄天霸一扬手，刷刷又两只镖。老头往下一哈腰，这两只镖也走空了。呵，黄天霸扔零碎，有多少倒了吧。黄天霸紧跟着揉揉揉，又3只镖，又叫人躲开了，揉揉揉，又3只镖，没伤着人家一点儿，最后还剩3只镖了。黄天霸使了个鹰门三不过，上边这只镖打梗嗓，中间的镖打胸口，下边的镖打肚脐儿，啪，这个镖就到了。黄天霸在镖上真下了功夫了，祖传的。哪知道人家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脚一踹地，身子平地一躺，3只镖全过去了。老头一挺身站起来了，我给你数着呢，12只了，还有没有？不行，黄天霸打光了，然后把汗擦了擦，单手提刀，老人家，我败了，我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完了。刀法不如人家，镖法也不中用，看来您占了上风了。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吧？别去，还得继续比。老人家，我的确不行了，认输了，认输了，服气不？心服口服，我不如老前辈，是吗？你小伙不善呢啊、哦，真承认白给了。是，我的确承认了，老人家，你叫我怎么干都行。正在这时，树后头转出一个人来，树后头，这主哈哈大笑：“洪老四，别得理不让人，见好就收吧！你把孩子难为的这样，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耶，黄天霸一听还有人看热闹，居然没有察觉，就见这个主。手里拿着特殊的一杆大烟袋，那烟袋锅子比拳头还大，长了下3尺挂铃，还真能抽烟，其实是一瓢特

殊的兵器。再看拿烟袋这主，黄天霸好像没乐了。现在天气正热呀，这主戴着大皮帽，里头扣着暖帽，而且把那皮帽都抹了下来，脖子这还系着带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的大皮袄，里头是皮坎肩，外头是皮罩面，三层皮，毛乎乎的，好像个大狗熊。往下看，穿着皮裤，还有皮套裤，底下蹬着一双大毡窝。就他这身打扮，到北极零下60度都不冷。哎，在这个时候，他穿这套衣裳也不热。说明此人练就特殊的功夫是寒暑不侵，有时候说京腔，有时候透露出是南边的话。这回一露面，乌鸦乌鸦的，乌鸦混账无比鸽子，洪老爷洪四爷，你太得寸进尺喽，小毛孩子臭豆腐，饶了他吧。黄天霸一听，什么玩意儿，说的乱七八糟的，谁臭豆腐？洪文乐了，哎，这个就得叫他心服口服。我说你都看见了，到底这小子怎么样？乌鸦说良心话，后起之秀啊，后生可畏，这个混账无比该子还有两下子。黄天霸赶紧过来施礼，老人家您是？乌鸦混账无比鸽子连武都不认识了，吾老人家福姓欧阳，单字德，您是大名鼎鼎的怪侠欧阳德。乌鸦正是吾老人家。黄天霸嘡啷啷把刀扔了，跪地磕头，前辈在上，我给前辈磕头。乌鸦轻启轻启轻启。黄天霸那会儿小啊，听黄三太经常讲究，这跟黄三太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应当叫蒙叔。哎，哦，他跟这洪文还认识，还有谁来了那就不清楚了。欧阳德用手相搀呢，乌鸦看着你就想起我黄三哥来了，好人呐，可惜他先行了一步啊，每方我们弟兄坐在一起闲谈之时，叫人伤心落泪呀。乌鸦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吾怎么就不死呢？黄天霸说，是呀是啊，那么您跟这个洪文洪前辈什么关系？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呀，今天我到他家串门去了，他饭碗的叫人砸了，气得咕咕的，正好回到家里，脑袋上还落个大包，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是我给他上的药，我给他包扎的。我问他前后的原因经过，他全跟我说了。他打算比比武，武突然想起来了黄天霸，又叫小黄老，不是我黄三哥的儿子吗？难道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今天晚上吴老人家来看个热闹。哎呀，方才一看一点不假，你的刀法镖法跟我三哥完全一样，但是火候还不足啊，还差点功夫啊。老人家说的是，他这才知道洪文绰号叫洪四爷，叫快手神刀，跟父亲黄三太都是好朋友。不过他小黄老的小，今儿冷不丁一见面啊，就是在比武那会儿吧，没想起来他是谁。这黄天霸怎么觉着这么耳熟，忘了。现在冷静下来，这一说真就是一家人。黄天霸跪倒给两位前辈叩头，哎呀，老前辈，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洪文说，起来起来吧，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去去去，把镖都捡回来，别丢了。黄天霸猫着腰把镖都捡回来，带到镖囊，三人席地而坐。欧阳德这才说，武叔天霸呀，将来得好好练功啊，你哪儿都好，我发现你的功夫不足啊。嗯，难道说就这样了吗？不行，

将来要闯荡江湖辅佐清官，没有经仁义是不可以的。你现在得罪的人可不少啊，首先你要防身，你没有防身的本事，自找其苦啊。老人家说的对。哎，这样吧，哎，欧阳德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个小本本，纸儿包纸儿裹，叠叠整整齐齐，递给黄天霸。天霸，你看这是什么？啊、哦、啊！黄天霸打开一看，刀谱，手抄本的刀谱，上面还有图。这八卦万圣金刀的刀谱，现在物归其主啊！这是我三哥黄三太赠给我的，我呢？又练烟袋不练刀，给我等于没有用啊，这是我们哥们的感情做个纪念。现在你急需要把刀谱拿回去吧，你爹留下的恐怕你们家都没有了，没事的时候好好钻研钻研。你花多少钱能买得来呀？黄天霸感动的热泪盈眶，再次谢过，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欧阳德说，此地并非咱们闲谈之所呀，这地儿能随便来吗？这就是夜行人有这个胆子从速离开，你赶紧回去，以免静海侯担心，我们哥俩走我们哥俩的。哎，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洪老前辈，静海侯说了，玉清太王爷府里容不得您，静海侯府想聘用您，您干脆到静海侯府吧。算了吧，我老了，在哪儿也混口饭吃，这可不行。侯爷是一片至诚啊。这样，您把详细地点告诉我，我跟侯爷登门去请您。哎呀，那也行，不必亲自去请我，我主动到静海侯府拜会侯爷爷就是了。说完了他们离开了。哎呀，刚到了外边一看，天都亮了。都黄天霸一想，这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晚上这么快就过去了。到外头找三多九如，这俩人都睡了两觉了，正着急呢。回来啊，回来了，怎么样？上下打量黄天霸，平安无事。你真有本事，把那老家伙收拾了。说的什么呢？我们是一家人，那跟我爹都有交情，我们把误会解除了，言归于好。是啊，那再好不过了，冤仇一解不一结呀，咱们回家吧。高高兴兴回到侯府，静海侯也没睡好觉啊。打了个盹，天亮了，正在等着黄天霸回来了。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7: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

0: 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

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3袋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3袋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厺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啊，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了。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2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

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

0: 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的，给您通上电话。

0: 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啊。
0: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1: 嗯。
0: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1: 嗯嗯。
0: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0: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多了。
1: 嗯嗯，
0: 那三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1: 嗯，
0: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三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1: 嗯，
0: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1: 嗯，
0: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

0: 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一，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锌雪片这档活动。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着，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无锌雪片啊补补，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
1: 好，
0: 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1: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4: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

0: 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啊，
0: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0: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0: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0: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哟。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0: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0: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

0: 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一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任务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嗽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不去，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嘛，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3: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黏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舌头关不紧似的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啊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3: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

0: 哎，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 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0: 嗯，
4: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0: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十分八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0: 嗯嗯。
4: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0: 嗯嗯，
4: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0: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4: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0: 嗯，
4: 一个疗程十五天，我已经做了六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4: 啊，
0: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4: 是啊，
0: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4: 哦，那我就明白了，
0: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4: 嗯，
0: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

0: 值，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2: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3: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的吗？
2: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行，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2: 嗯，
3: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2: 您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2: 嗯，
3: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2: 嗯，
3: 哎，布洛芬呀、啊、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2: 嗯，
3: 哎，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2: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3: 哎。
2: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3: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2: 啊、哦，
3: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2: 嗯，
3: 折腾的我，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2: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嗯，气脉时候能感受得到，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2: 嗯，
3: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2: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3: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2: 嗯，
3: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2: 嗯，
3: 那这个过去吧，穿的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2: 心脏感觉怎么样？
3: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2: 嗯，
3: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2: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2副送咱们2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3: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2: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2: 嗯，
3: 那谢谢李老师了。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0: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0: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0: 遇见你喜欢的歌。

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圆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圆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圆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让我们用好音乐陪伴各位。费翔，问斜阳。

问斜阳，这首歌来自于费翔啊。说到这个夕阳，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啊，都有好音乐的陪伴。刚刚听到这首歌呢，问斜阳，实际上呢是琼瑶一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而琼瑶的小说问斜阳呢，创作于1980年。这部小说是琼瑶搬进自己和平行刀共同的可园之后呢，创作完成的第二部作品。幸福美满的生活是琼瑶变得心平气和起来，即使写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也是充满了温柔的怜悯和对生命的感激的。琼瑶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曾经写过啊，说女人呢，如果平凡一点，会过得更加的幸福。当然，这个问斜阳呢，在改编成电影之后啊，成绩并不算太好。虽然呢，这部电影真的是超豪华阵容啊，除了女主角吕秀玲之外，还有当年新出炉的金马奖影后杨慧珊，以及与胡慧中、胡因梦并称为影坛三胡的胡冠珍，另外有横空出世的歌坛新人费翔的现身。不过呢，当时这个受电影大环境的影响啊，他呢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票房和口碑。不过不妨碍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听他的同名主题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老歌也来聊聊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啊。有一些歌真的是百听不厌的，比如接下来这首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具有古典风格的歌。这首歌呢，后来成为了这个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第22集的片尾曲。小虫用最简单的文字意象，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够找到这个唐诗宋词元曲的韵味啊，连起来呢充满了最中国最古典的情意，这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1: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黄仲坤在歌里面唱说，为什么四季那么分明，不能等一等呢？黄仲坤他是谁呢？他有一首代表曲目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可是很遗憾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这首歌的原唱。有一些歌就是这样啊，被别人唱过之后呢，可能大家反而不知道原唱是谁了。特别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因为年代太过久远，翻唱的人太多，所以呢很多朋友压根就不知道他的首唱到底是谁。比如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今宵多珍重，实际上呢它是1961年来自于崔萍的演唱。崔萍呢唱了很多很多后来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比如说什么南屏晚钟啊、心恋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些歌太过经典，所以呢被很多人翻唱。比如说今宵多珍重，你听过哪些人的版本呢？周蕙、蔡琴、徐小凤，还是蔡幸娟，或者是李玲玉呢？每一个版本都各有特色啊。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个性的声音，来自于梅艳芳版本的今宵多珍重。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听首赵咏华的歌。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最先听到他的歌都是最浪漫的事吧。我觉得他的声音太有特色了，于是呢就找了很多他的歌来听，想播他的那首听我唱这一首歌。其实说到赵咏华成人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那首最浪漫的事，而年轻的朋友应该也会知道，他曾经还出演过电视剧啊，在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饰演江直树的母亲。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了这一首歌叫做妈妈的话。诶，仔细来听一听啊，这里面呢男生是歌手陶喆的爸爸陶大伟。陶大伟呢当年在这个台湾也算是这个风云人物啊，大家叫他陶叔叔，因为呢他主持了很多少儿节目啊，也出了很多的这个类似于制作了很多的动画片呢、啊、而这一首歌里面和陶大伟合唱的一个女生，虽然出的声音不算太多，仔细听一听她是谁的声音呢？一起来听妈妈的话。

0: 首歌里面呢，爸爸妈妈在跟小朋友讲着生活人生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不要羡慕那些有钱的人，有钱人的烦恼你一定听闻，也不要羡慕那些虚荣名声，爬得越高就跌得越深。这首歌呢叫做妈妈的话，来自于陶喆的父亲陶大伟和林青霞的合唱。没错，这里面那个几句女生的温柔的声音就是来自于林青霞。今天在我们的音乐主题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到林青霞她相关的一些音乐，还有讲一讲她给我留下的印象。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林青霞美的真的是不可方物，堪称绝色啊！那么长时间以来，她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无可取代的女神。她演了上百部电影，制造出一个独属于她的时代。在众望所归的金马奖影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后，息影22年。纵使岁月无情褪去，可是她依旧美丽，依旧有着好几代人不可抹去的青春烙印。而前一段时间她加入了某卫视的真人秀节目之后，媒体粉丝都是疯狂的，因为女神已经阔别我们22年了，所以呢她的出现让大家特别值得期待。据说当时节目刚刚开播，林青霞一袭红衣出现在录制现场的时候，全场百号工作人员顿时是鸦雀无声，场面颇具这个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回音的戏剧性。见惯了大牌和大场面的导演都表示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够一言不发，仅凭气质就 hold 住全场的。而

在节目拍摄的过程当中，阔别荧屏22年的林女神面对镜头从容自如，并没有久违的生疏感。她专业地完成了所需画面的拍摄，举手投足当中颇有当年的英气妩媚，当然也平添了岁月沉淀之后的优雅和干练。

老歌回忆录，今天再跟你说到林青霞。刚刚这首歌《我是一片云》来自于蔡幸娟的翻唱版本。这首歌呢是琼瑶70年代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部电影其实有它的独特性的啊，比方说琼瑶在70年代的作品当中很少有悲剧的结局出现，但是呢这个作品却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女主角挣扎在丈夫和情人之间，最后呢落得一死一疯这样的悲剧收场。另外呢这部电影呢，是叱咤整个70年代台湾影坛的202情组合当中呢，二情就是秦汉和秦祥林唯一的一次联袂演出，而且呢有当时炙手可热的校园偶像胡因梦的加盟，其经典意义呢也是可见一斑的。另外这一部电影《我是一片云》也是开启了琼瑶和林青霞此后一系列的联袂合作。林青霞从影40多年，演了上百部电影，制造出一个林青霞时代。影片质量有高有低，但是对于她而言，

就是始终如一的美，穿上女装是美女，换上男装呢又是帅哥，真真是美得治了。作家一书曾经说过啊，说人家呢是可爱、活泼、青春、漂亮、豪放、有气质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但是林青霞呢只是美，真是要命。今天老歌回忆录在跟你说林青霞，好像在她60大寿上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些照片呢，好像就在前两天一样，因为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年过花甲的林青霞美人依旧啊，总说岁月败美人，但是我觉得上天单单眷顾了林青霞，这么多年过去，她不但内蕴丰富，气质也是更上一层楼，真的是艳色不减，把那些娇娇嫩嫩的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好像都能给比下去。一起来听到陈淑桦《小红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了这首轻松俏皮的歌，歌名叫做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呢。诶，这个歌名有点奇怪，对不对？其实呢，说到这个 Coffee Tea on Me 这一句英文呢，据说最早是出自某一部电影当中，然后一个性感的空姐就问一个男乘客说 Coffee Tea on Me， 带一点点挑逗的意味啊，你是要咖啡要茶还是要我呢？当然啦，后来呢被人引用在这个情话里面呢。那么刚刚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的合作，出自1997年周华健那一张我们太过熟悉的朋友的专辑当中。老歌回忆录，跟你在这里呢分享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有太多人翻唱的版本，我个人最喜欢的版本，一个是它的原唱也是创作者蔡国权，而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徐小凤顺流逆流。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是98年的时候的一支台湾的男子二人组合，叫做中间分子，也算是他们当年的一支代表作《爱人》。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6: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

0: 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

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袋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地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是早上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

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

0: 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这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了。
0: 嗯嗯。
3: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3: 一天吃喝拉撒。

0: 是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三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1: 嗯。
0: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1: 嗯。
0: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也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吧，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这个芦心血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

0: 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1: 哦，
0: 嗯，
1: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0: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那、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0: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4: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哎，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啊、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0: 啊，
4: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0: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4: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0: 嗯，
4: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0: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4: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

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但是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

0: 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1: 对。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呐。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任务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嗯，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

0: 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1: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嗽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0: 嗯，
1: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里，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
0: 啊，
1: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1: 对对对。你说那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道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1: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0: 嗯，
1: 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粘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0: 嗯，
1: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0: 嗯，
1: 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的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 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3副药，1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4大盒呢。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0: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4: 对呀、啊、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

0: 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4: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呢嘛。
1: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行，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1: 嗯，
4: 您说这个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4: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4: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1: 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1: 嗯，
4: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了。

0: 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1: 嗯。
0: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1: 嗯。
0: 哎，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1: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0: 哎。
1: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1: 啊、哦，
0: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1: 嗯，
0: 折腾的我，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1: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气脉时候能感受得到。
0: 嗯就是、
1: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0: 我用上了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1: 嗯，
0: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1: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这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0: 嗯，哎，林老师，我也是外行，
1: 嗯，
0: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僵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1: 嗯，
0: 那这个过去吧，穿的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1: 心脏感觉怎么样？
0: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1: 嗯。
0: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1: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八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那、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

0: 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的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儿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0: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组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

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先言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10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3人走进先言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3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8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

0: 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七七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这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2: 洛川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个在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这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0: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0: 陕西三原。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夹着泪水啊一块流的。
1: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像青皮大西瓜嘛，家里都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2: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阜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是听听老歌，陈明，我要找到你。

要找到你是属于成名专辑幸福里的一首歌，作词呢是龙南卫，以及作曲是陈耀川，发行的时间是2000年11月20号，由索尼唱片推出。提起陈明这位歌手呢，其实很多人印象中呢还停留在那首《快乐老家》当中，然后呢他参加我是歌手之后呢，也让很多的一些年轻一辈的人们更加的熟悉他。这首歌呢是我要找到你，的确呢是他非常少有的一种快歌类型。今天是周一，这首歌开篇了，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来自郑智化《水手》。

水手是一首伴随了80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歌词呢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心情，打动了许多的人心，给予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水手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还有人文性都十分浓重，而政治化身兼致残的形象呢也借由这首歌曲为人熟知并加喜爱。他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的人们，给予他们失落之后的一些奋起抗争的力量。可以说呢，这首歌呢从歌曲从层面上呢也是影响了一代人。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首情歌，这首情歌呢是来自哈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一个够。

绰号哈林的庾澄庆呢，一直在音乐创作上呢保持着相当的活力，而有着音乐顽童之称的他呢，音乐风格西化而年轻，加上歌声中的那种洒脱不羁的气息呢，俘获了大批歌迷的心。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了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首专辑，而且呢销售了40万张，同时呢入选了台湾百家唱片第48位。这首他自己作曲的歌曲呢，经香港天王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本之后呢，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金曲金曲奖歌曲之一，同时呢也是荣登了香港电台以及商业电台的排行榜第一位，非常好听。接下来分享的是来自陶晶莹《单身旅记》。

单身女妓，这是来自陶晶莹唱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来自张雨生的曲目。桃子呢一直都是张雨生的歌迷，因此呢她翻唱了很多张雨生的歌，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致敬已逝的偶像张雨生。当然呢她也唱出了自己独有的一种风格，非常好听。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应该是放在旅途当中来聆听，因为呢在旅途当中呢，如果你正在是想开着车，正在驾车的途中呢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效果，而且呢也是非常好听。今天的夜生活呢其实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老歌，只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每一个周周而复始，一周七天，我希望呢七天当中呢都有我来陪伴你度过每一天，天天看到你。阿杜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成功。

0: 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另外呢，听众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那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寻人信息，那有方是要寻找分别了17年的朋友。那李东浩，朝鲜族，身高呢是1米8，偏瘦。您的朋友小雨呢正在找您。如果说呢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认识李东浩的朋友，请您呢与我们联系，提供线索。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现在呢，这位小雨朋友非常的着急。再来关注一下。

就是有朋友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三层，联系电话15568045500。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电话呢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是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 FM 1059 1059 1059。

时间当中呢，让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橘子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的东侧，由东向西的方向啊。那现在呢，这里有两辆轿车呢侧面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呢稍显拥堵。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或者是呢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

0: 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

0: 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公园路到元川路啊，这是红绿灯这边呢，由西向东右转这个位置，园林部门呢正在这里修剪树木，导致了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堵车严重。所以提醒大家，暂时呢最好是选择其他的路段来绕行一下。感谢201号路况报道员。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要出租出手都图曼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这是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面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岭南的方向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

延边五卅暴动。红五月斗争开展后，延边各地群众革命活动遭日寇与反动势力镇压，危急关头，中共延边特支发布五卅纪念宣言，号召借五卅运动五周年之机发动武装暴动，守护斗争成果。1930年5月30日夜，以延吉县头道沟为核心，多地先后举行暴动，数百农民直接参加暴动队，数万群众积极响应。暴动群众痛击日伪机构和亲日势力，损毁交通通讯设施，焚毁高利贷文书，均分地主粮食，多地组建工农游击队、赤卫队，开展游击活动。合龙、龙井等地群众还与反动军警激烈交战，取得诸多斗争实效。汪清、珲春等地群众也召开纪念大会，声讨日军侵华暴行。此次延边红五月斗争与五卅暴动，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淬炼了群众革命意志，坚定了民众革命信念，推动延边建成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为后续延边抗日武装斗争筑牢根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

二三三六九，幺三八四四三二三三六九。还有呢，这是有朋友招聘搬家公司的装卸工，一名能够开四米二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零四三三二九。

0: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想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联系电话13844323369。我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
1: 不怪那就被拆迁，进不了来日方长。
0: 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三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주를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1: 자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近代来南街与沿河路的交汇处，由南向北，这是右转行车道上的有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小客车相撞了，所以提示大家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啊。好了，在这呢，我们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下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的啊，联系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还有呢，这是某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节目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相约。如果说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不要忘记啊，把您的信息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的两种方式可以传递给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好的呢，15点50分的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敦化俄木81暴动。1930年，中共延边特支将敦化定为暴动核心区域之一。7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途经敦化，发展党员并部署工作。8月前夕，东满特派员朴允瑞进驻敦化，组建中共吉敦县临时党部与暴动指挥部，决定敦化、俄木两县8月1日联合农民暴动计划，发布檄告号召民众反帝抗争。8月1日，两地600余名农民发起暴动，散发革命传单，建立苏维埃组织，整编队伍为游击队。延边特支满洲省委相继派人指导，规划扩编红军，拓展游击区域。延边多地游击队群众也以作战、示威等方式全力支援暴动。此次暴动遭到吉林反动当局重兵镇压，最终失利。作为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农民武装斗争，暴动沉重打击了外敌与封建势力，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凝聚各族群众革命斗志，为东满地区后续抗日武装斗争筑牢了群众根基。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已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

0: 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

0: 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

0: 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小马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这个我旁边是主持人老张啊，他正在调试我们的机器啊。下面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啊。今天呢，就是我们先进咱们这个健康直通车的节目头。
1: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2: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1: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2: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3: 春天花会开，
0: 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骨科副主任中医师王桂杰王主任。王主任呢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会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整脊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卫生信息学会疼痛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王主任呢擅长脊柱和四肢骨病的诊断和治疗，对运用复位肌、中医正骨手法、冲击波、复血小板血浆疗法、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及中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关节错位、肩周炎、滑膜炎、腱鞘炎、风湿性关节炎的疾病呢是尤为擅长。咱们王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4: 好，大家下午好。
5: 王主任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为我们这个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视频前的观众朋友呢来普及健康知识。
0: 对，这个我就是每回咱们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哈，我们导播都特别的开心，因为导播在咱们王主任这边挂了专家号
5: 啊，
0: 而且这个现在已经卓有成效，
5: 近水楼台嘛。
0: 对，就是

0: 这两天上我那儿去挂号看病的，就是颈椎病这块儿
1: 啊，
0: 你像你说有高中刚毕业的高中生，甚至有这两天马上要参加中考的中学生，
1: 那得疼，
0: 哎，犯颈椎病了，就是睡觉睡不了，啊，有的人头疼迷糊，脖子肩膀僵硬，疼得特别难受，因为啥？像你说咱们这个颈椎病啊，确实现在也逐渐于年轻化，跟咱们这个生活，你像一些生活习惯呐，包括你像你说。你学生呢肯定是你像以学习为主，看书啊，然后他们你看现在有的时候，哎，比如说我这两天休息了娱乐，干什么，
2: 玩游戏，
0: 玩手机，对不对，打电脑，是不是，你不像咱们原来的时候，哇，出去跑啊啥的，也没有这东西，你没有就看会儿电视就了不得了，是吧，你现在因为啥，跟这个人的生活习惯呐，包括社会的进步，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咱们像你说我们的生活工作离不开，但是呢我们可以说通过一些方法方式，去甚至去预防，或者是让这个疾病少发生，
1: 就是一说起这个颈椎病，您说起学生，就是现在看很多小孩儿哈，往那一坐就是一个小锣锅，
0: 对，像这个龙虾似的，
2: 那就堆睡着搁那儿，
1: 对，
0: 其实吧，我现在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现在孩子发育的都早，而且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平均身高啊逐渐在提高，孩子特别是初一还好，到了初二初三甚至高中的时候，
1: 他那个
0: 特别是
1: 矮了，
0: 个头太矮了，这个特别是这个男孩子啊，那你想如果说咱们叫正常的这么坐姿的话，他达不到，他为了就像你说调整这个写字的这个啥的，他这个腰必须得这个含胸驼背这么弓着，才能达到那种程度，
1: 对，这点我是确实，因为我儿子的身高相对来说比较高嘛，然后我就有一回看，就是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嘛，看到他坐在他那个，就觉得他的那个课桌对于他的体型来说太袖珍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就那么一堆，所以就是一坨，然后在那里，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往这坐一坐十来个小时，那孩子能不腰酸背疼的吗？
0: 对，而且你看这两天呢，就是说上门诊来，今天上午接诊了一个患者，她是60几来，一个女患者，她是啥呢，就是上脑病啊，上神经内科啊，看了一大通，就是给她的诊断就是神经紊乱，就是像你说有点抑郁，抗抑郁的药啊，像这些西药吃了很多，吃上当时还行，但现在都已经就是睡不着觉了，心慌啊，胸闷，这些症状总会时不时发生，其实这个呢，其实今天她去到我那儿去看病呢，也是听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了好多的这些西药啊，包括这个内科我也看了1643招，今天一去检查颈椎很严重，已经变形突出的很厉害了，我给他这个意见呢，我说这个我不可能完全推翻之前咱们别的大夫给他下的诊断吧，我说但是你从颈椎来讲的话，颈椎您现在这个变形症状程度就可以引起他现在所说的所有的症状，头晕迷糊恶心，心慌胸闷，晚上睡不着觉，异常的兴奋，白天呢有的时候甚至一点精神都没有，就是好多吧，这个他是压迫交感神经引起的嘛，而且我现在翻阅了很多的资料啊，因为如果说颈椎压迫基底动脉，那会造成脑供血供氧不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头疼头晕
1: 啊，对，
0: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50-60岁之后，本身这个心脑血管已经开始蜕变老化，血管的这个弹性已经开始在降低，这个时候如果说颈椎这个关键的地方造成有淤堵了，造成比如说脑供血供氧不足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说发生，就像你说咱们说脑梗啊，这个脑部的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生，这个没有说真正的文献哈，说提到说肯定是我这个颈椎病引起脑梗了，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个因素，或者是一个重要的元凶。
1: 就咱们平时觉得颈椎病可能很多人还停留在就是脖子疼之类的，
0: 对，
1: 但其实它会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疾病。
0: 对，刚才我不说嘛，这个咱们颈椎啊，其实是属于跟头部和躯干就像一个交通枢纽似的，你像咱们这个，你像任脉啊、督脉啊，包括膀胱经啊，

0: 好多经脉都是从头哎往这个躯干呐、四肢。
1: 嗯，
0: 其实这个地方你看，别看很细呀、啊，
1: 嗯，
0: 但是它就像你说一个枢纽一样。
1: 嗯
0: 啊，包括咱们你比如说，受凉也好，
1: 嗯，
0: 包括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也，造成的这个僵硬也好，就是刚才您说了嘛，
1: 嗯、
0: 就是大家通常以为，哎，我这个颈椎病啊，或者腰间盘呐、啊，
1: 嗯，
0: 是哎，就是简单的肌肉劳损了。
1: 嗯
0: 啊，好多人其实老百姓到那看病的，哎呀，大夫，我肌肉劳损，
1: 啊，
0: 还不说你症状，但是其实这个是最初的一个表现呗。
1: 嗯
0: 啊。
1: 就是一说起这个的话，我就想起我大学的一个舍友，他一开始就说他是脖子疼，
0: 嗯，
1: 然后就是一直认为他可能是有颈椎病，因为毕竟学生嘛，你想考到大学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十有八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万能的这个疾病了，就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然后就一直就不太这个是不太在意，后来他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就以至于他最后哈，就是他比如说他要想转过来的话哈，他不能转脖子，
0: 嗯，
1: 他就是说感觉这个地方都是死的，他得整
0: 椎管里头啊、
1: 嗯，
0: 咱们大脑、
1: 嗯、
0: 脑脊液发出信号。从那儿往下出脑，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跟您说什么、
1: 嗯、
0: 我大脑反应出来说完之后，比如我先去拿这个东西、
1: 嗯、
0: 我想说什么话，我想干什么，这是个司令部，
1: 嗯，
0: 这是个疏导的这个很关键的地方，你这疏导的地方有瘀滞了，你想、
1: 嗯、
0: 你看比较严，对，比较严重的、
1: 嗯、
0: 你看脊髓型的颈椎病，咱说颈椎病分好多型嘛，
1: 嗯，
0: 像椎动脉型啊、神经根型啊、混合型，包括我说的这个脊髓型，它就压迫这个脊髓了、
1: 嗯、哦，
0: 这个脊髓是咱们就是发信号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通道嘛，它、
1: 嗯、
0: 一受压了，你像有的人啊手无力啊，
1: 嗯，
0: 包括走道像发飘似的踩棉花杆呐、啊、
1: 嗯，
0: 就像你说感觉像喝多了不听使唤呢，
1: 手发木
0: 啊，对、
1: 嗯、
0: 啊，包括像你说有的时候你这个再严重了，造成像你说一些这个大小便的失禁呐、啊、
1: 嗯
0: 啊，生活不能自理啊，
1: 嗯，
0: 这种就像你说就是主要关键的就是脊髓受压影响，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1: 所以咱们还真不能对这个颈椎病哈、
2: 嗯、
1: 这个掉以轻心。
2: 是你看这脖子它整个直径也没多粗，长短也没多长，
1: 嗯，
2: 但是它不仅仅是就是说肩膀头扛个脑袋，它不光连着脑袋，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人体的信号的高速公路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嗯、
1: 你要把这边蹬了散了的话，那就有大事了啊、
2: 哦、对，
1: 好的，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6: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6: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们首先来把我们的天气预报啊来播送出去。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5到19摄氏度，图门16到30摄氏度，敦化15到28摄氏度，安图15到28摄氏度，合龙15到28摄氏度，龙井15到29摄氏度，汪清14到29摄氏度，珲春16到30摄氏度，延吉15到29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关注完天气状况以后呢，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健康直通车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骨科的副主任中医师王桂杰王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颈椎病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来留言啊，就是看看他们都问的是什么问题啊。首先是一位王女士，她说她是40岁，最近一段时间呢，觉得后背发硬，想去做瑜伽这样的运动呢，锻炼一下。做运动的时候有时候转动脖子的动作，结果一动就觉得脖子两边特别疼，像是筋发紧，然后就不敢动了，要过几分钟才能缓过来，这是什么原因？撑着了？
2: 不是撑着了、这个王女士，我觉得她基本上就可以考虑，应该还是颈椎出问题了、因为啥？你看她后背发硬啊，其实就属于这个肌肉那个一种劳损啊、然后还有你像说他这个做瑜伽的时候，咱们知道做瑜伽有一些要做的这个关节啊、包括脊柱这个动作相对要大一些，幅度大大一些啊、你看他这个两边就特别疼，你像他所说的筋发紧呐、不敢动，缓一缓才过来，就说明他颈椎的有可能，你比如说生理曲度有变直的地方，或者说关节有狭窄有卡压的地方
0: 啊，就一下卡住了。
2: 对对对、但是也有可能啊、因为啥咱没看到嘛，有可能这个患者就是属于筋和肌肉的一种单纯的肌肉的劳损引起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比如说通过一些锻炼呐、通过热敷啊，如果自己能没有什么症状能缓解的话，就可以自己多注意就行。如果说症状有的时候会进一步加重，或者出现一些新的症状，建议到医院去先去做一个颈椎的这个片子或者核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颈椎出问题了。
0: 就或者说是你做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也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瑜伽嘛，有的人就是那个动作特别大而且快，夸下就过去了。
2: 对，而且有好多人是啥呢、做运动是啥呢，不热身，对不
0: 对,
2: 对，他本来就是肌肉又发凉、发硬，他就没展开呢，他马上去做一些动作的话、他会出现一些症状。
0: 其实就是说到这儿以后，我就多说一句啊，咱们如果要是运动的朋友的话、热身一定要做，因为它真的很重要。你热身完了以后，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做前屈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幅度的话，你不热身的时候，你真的下不去。你热身以后，你就很容易就下去了，不容易受伤。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费女士啊，31岁啊，就是比较年轻。她说去医院检查呢，医生说她的颈椎曲度变直。说这样还能不能恢复正常曲度？可以做推拿理疗治疗吗？
2: 那你像这个患者，他说是去拍片子了，他应该是拍的这个颈椎四位片或五位片吧？
0: 有
2: 他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因为咱们颈椎呢正常是有一个曲度的。咱们脊柱你像有几个曲度，颈曲、胸曲、腰曲和提曲。这个四个曲度在的时候，这是正常的曲度嘛？你像比如说经常低头啊，看手机、电脑多。这个生理曲度变直，往往生理曲度变直的时候呢，往往会伴随着你像颈椎这个间隙的变窄，椎间孔的变窄。如果说你像有的人神经比较敏感，他有卡压神经啊、卡压血管的地方，有可能就会出现头晕、迷糊、恶心，包括肩膀疼，甚至手麻的一些症状出现啊。人家说这样能不能恢复正常的曲度？有点费

0: 进，但是咱们一定程度上通过那个你像手法的矫正啊、嗯、机器的矫正可以回来一些的曲度、
1: 哦、
0: 然后这种曲度比如说咱们通过治疗恢复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症状也缓解了，维持很关键、哦
1: 啊、
0: 哦，对，
1: 平时得注意，
0: 对自己平时你看你说注意锻炼呐、啊
1: 嗯，
0: 包括看手机、电脑的时候时间不要过长啊，
1: 嗯
0: 啊，然后就像你说，他说可不可以做推拿理疗治疗？嗯，可以做，但是吧、
1: 嗯，
0: 我不说嘛，病，
1: 嗯，
0: 同样的病，每一个大夫给的治疗方案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一个是看大夫，通过诊断给你下的这个治疗方案，再也还要看适不适合自己，
1: 嗯、
0: 主要是患者自己去感受吧。你像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哎我针灸感觉舒服，
1: 嗯嗯，
0: 那我就扎针灸，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做推拿按摩感觉舒服，那我就做推拿按摩、
1: 嗯、
0: 有的人我觉得哎吃药护药感觉效果更好，
1: 嗯，
0: 因为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包括对一些治疗的反应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啊，
1: 就得自己再分析一下、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李先生啊，他说他是49岁，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觉得肩膀发酸，连带着左胳膊也觉得麻，就好像压了很长时间的那种麻，有时候睡觉都能麻醒了。他想问，他说但是呢不疼，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0: 嗯，这个李先生啊，这个其实就很典型的我们叫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2: 那我觉得、
0: 哦、哎对，
2: 王主任、啊
0: 哎、
2: 我跟你说这个是真是那个麻呀，你还不如疼呢，麻更吓人。
1: 是吗？
0: 其实从咱们这个颈椎病的这个、这个是疼痛中分级吧，刚开始是酸胀，
1: 嗯
0: 啊，然后再疼，
1: 嗯，
0: 哎、再严重了是麻木、
1: 哦，
0: 哎，其实刚才那个说也对，其实像你说还不如疼呢，
2: 疼麻胀、
0: 哎、
2: 三个循环，
0: 对，啊、
2: 嗯
0: 你看他刚开始，你看肩膀酸疼、
1: 嗯、
0: 啊，胳膊麻。睡觉也麻醒，因为啥睡觉呢麻醒呢，
1: 嗯，
0: 这个人吧，咱们人是有生物钟的，
1: 嗯、
0: 哦、到晚上休息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气血循环呐、啊、各个脏器的这个它处于一种安静的状态、
1: 哦、
0: 包括心跳呼吸都在减慢，
1: 嗯，
0: 这个时候全身的这个血循环也在减慢，
1: 嗯，
0: 你本身你比如说颈椎它变形也好，压迫神经根也好，它那地方已经有炎症、
1: 嗯、
0: 已经有水肿了，
1: 嗯，
0: 到晚上休息的时候，
1: 嗯，
0: 这种疼痛或麻木的感觉格外的加重
1: 啊、哦、就、
0: 哎、
1: 就特别敏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说李先生的建议吧，我说还是上医院去，
1: 嗯，
0: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哪一节压迫了、
1: 嗯、
0: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对症治疗，
1: 就李先生已经是很明确的，这个是有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有问题了啊。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啊，她说她是29岁，后背中上部总是很疼，就好像背着一块铁板，去按摩以后呢能舒服一两天，之后呢又复发，想问一下这是颈椎出问题了吗？需要怎么治疗？
0: 这位张女士，因为她描述的是后背的中上部总是很疼啊，你看、
1: 嗯、
0: 像背着铁板。而且他按摩是能舒缓个一两天，
1: 嗯，
0: 他所说的后背的中上部，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两侧还是正中间，
1: 嗯，
0: 这是分两个病，
1: 哦，
0: 如果说是两侧的话，大概率对颈椎它压迫引起的，
1: 嗯，
0: 谈一下你说我不知道他按摩是按摩的哪儿，如果是正中间的这种疼，
1: 嗯，
0: 有可能是胸椎，因为咱们、
1: 哦。
0: 连接的颈椎下边是胸椎嘛、
1: 哦、
0: 啊，胸椎的话其实你看它按摩吧，刚才你看之前那个第二个费女士说能不能推拿理疗按摩呀、
1: 嗯、
0: 它你看按摩呢，比如说咱们能舒筋活血啊、
1: 嗯、
0: 让这个肌肉这个酸痛的这个酸胀啊僵硬的这个症状缓解，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颈椎比如说包括胸椎也好啊、
1: 嗯、
0: 它里边有关节有错位的地方，我们叫小关节紊乱、
1: 哦、嗯，
0: 或者是曲度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啊，椎间孔啊或者这个椎间隙狭窄了，
1: 嗯，
0: 这个呢你就要如果说现在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法呀包括一些特殊的机器，
1: 嗯
0: 啊，去治疗，
1: 嗯，
0: 把它变形卡压的矫正过来了，它才不会去复发，
1: 哦，
0: 嗯，就像你说他你看按摩完了舒服一两天，
1: 嗯，
0: 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张女士呢，我的建议也是还是上医院找大夫先明确到底是颈椎还是胸椎，
1: 嗯
0: 啊，明确了之后呢，通过一个还是要到医院去吧，
1: 嗯，
0: 因为啥，你像你说他总按摩，还有一个说一个题外的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这个29岁的张

0: 是，
1: 嗯，
0: 有好多人去按摩，
1: 嗯，
0: 按的舒服，
1: 嗯，
0: 哎，过两天又难受，
1: 嗯，
0: 他总去按，一周个一两次，甚至两三次，总去按。按完之后呢，慢慢，因为颈椎和胸椎不好，咱们这个颈七字啊，
1: 嗯，
0: 本来这个地方就要高，
1: 啊、
0: 如果说总按总刺激的话，它形成那个脂肪的沉积，
1: 嗯，
0: 形成咱们所说的富贵包了，
1: 反倒不行。
0: 哎，对、
1: 嗯，
0: 你包括拔罐也好啊、
1: 嗯，
0: 包括这个按摩也好，有好多就像你说外边就像不是大夫，就是按摩师啊，
1: 嗯、
0: 哎，我能给你赶开
1: 啊，对对对，
0: 哎、
1: 有那种，
0: 对我给你揉开，
1: 嗯，
0: 其实不是的，你越揉越刺激，那个地方脂肪就越沉，就像咱的手指越磨，它讲的就越厚
1: 啊，
0: 你越刺激那个地方，软组织啊、筋膜增厚，脂肪沉积越厚，你的这个富贵包就越高。
1: 好的，那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忆延边党史，祝边疆秦志。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

延边五卅暴动。红五月斗争开展后，延边各地群众革命活动遭日寇与反动势力镇压。危急关头，中共延边特支发布五卅纪念宣言，号召借五卅运动五周年之机发动武装暴动，守护斗争成果。1930年5月30日夜，以延吉县头道沟为核心，多地先后举行暴动，数百农民直接参加暴动队，数万群众积极响应。暴动群众痛击日伪机构和亲日势力，损毁交通通讯设施，焚毁高利贷文书，均分地主粮食，多地组建工农游击队、赤卫队，开展游击活动。合龙、龙井等地群众还与反动军警激烈交战，取得诸多斗争实效。汪清、珲春等地群众也召开纪念大会，声讨日军侵华暴行。此次延边红五月斗争与五卅暴动，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淬炼了群众革命意志，坚定了民众革命信念，推动延边建成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为后续延边抗日武装斗争筑牢根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

0: 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北京时间的17:00，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我们健康直通车呢，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骨科的副主任中医师王桂杰王主任啊，给我们讲颈椎病的一些问题。咱刚才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颈椎病可能造成的这个危害啊，各方面，那就是很多朋友他还觉得就是颈椎可能有点问题，但还没到就是说需要去这个专门去进行治疗的，
3: 就是活动没受限呗。
4: 对对对对，
2: 那咱有没有什么日常的这个保健的小方法？
4: 保健的方法其实很多呀。
2: 嗯，
4: 咱们其实总结一下，其实分为三点，一个是调整姿势，
2: 嗯，
4: 再一个是避风寒，
2: 嗯，
4: 然后啥，还有一个要自己学会怎么放松。刚才您说了，像你说我运动之前我要去做拉伸，
2: 嗯，
4: 运动完了之后还要做拉伸，
2: 嗯，
4: 这就是对肌肉啊一种放松的方式吧。
2: 哦，
4: 首先咱们讲说调整姿势的话，
2: 嗯，
4: 咱们中医讲啊，行正则气顺。
2: 嗯，
4: 咱就意味着我们，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咱们颈椎会经常低头嘛，是吧？那咱们可以把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要如果说，需要工作的时候，电脑把这个电脑抬高啊，
2: 啊，
4: 对不对？
2: 嗯，
4: 视线和屏幕可以变成平齐，
2: 嗯，
4: 然后手机呢也尽量举高，这样的话，工作起来的时候，对颈椎这种曲度的这个保护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2: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工作半个小时以后，
2: 嗯，
4: 起来要活动活动
2: 啊，
4: 这样的话，因为咱们说长时间不动，你现在有好多我看了咱们那个有一些这个智能手表啊，超过20分钟半个小时，提
2: 醒
4: 你起来得动一动。
2: 嗯，
4: 其实这个也很好，其实就是呢，动一动。这个人的气血循环好了，
2: 嗯，
4: 疾病的发生可能也会少一些。
2: 哦，
4: 再一个呢，就是避风寒。
2: 嗯，
4: 你像有的人，比如说风寒，不止说冬天的这个很冷的天气的风寒，
2: 比
4: 如说咱们下很热的天儿的屋里的这种空调啊，
2: 啊，
4: 包括风扇的直吹呀，
2: 嗯，
4: 是不是？然后包括有一些，你像你说有的人。那个洗完澡或洗完头之后，头发没干的时候，直接就睡觉。哎，其实这都很容易造成湿寒这个外邪啊，侵入到这个经络。刚才不是说嘛，颈椎咱们你看，你像任脉、督脉，包括膀胱经，如果这些经脉受寒受凉，
2: 嗯，
4: 哎，就刚才那个说了嘛，就这个高速路要堵了的话，那你想啊，肯定是就像你说出现一些症状呗。
2: 这刚才这个王主任说完以后，我就赶紧坐在这儿挺挺腰，哎，不能太拱啊。这一说起来，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不能让它受寒。现在我看网上有很多那种，就是什么颈椎热敷的贴儿。
4: 颈椎热敷的贴呢，刚才你就像说，刚才咱们那个有患者那个，就是说这个咨询的时候啊，我刚才其实我想大概就说一下，
2: 嗯，
4: 这个。包括你像因为啥，现在咱们这个网络比较发达，咱们现在说网购很方便。
2: 嗯，
4: 你像说有一些医院用的这个医疗器械，
2: 嗯，
4: 它在网上哎一扫都能扫得到。
2: 嗯，
4: 但是这个运用，
2: 嗯，
4: 它也是有个度的。
2: 哦，
4: 你刚才就是咱们聊刚才说那个富贵包这个问题，
2: 嗯，
4: 啊，对不对？我拔罐我按摩，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如果说你颈椎那个大椎穴那儿使劲拔，很容易造成这个脂肪的堆积啊，筋膜韧带的增厚啊，慢慢就形成这个富贵包了。
2: 嗯，
4: 刚才您说那个热敷的那个，因为我腰不是特别舒服，去年我爱人在网上买了个很大很宽的这种热的盐袋，
2: 我也有
4: 盐袋。
2: 嗯，
4: 这个盐袋呢，像你说咱们热敷。有个度，你看20-30分钟，舒服舒服就行了。
2: 嗯，
4: 如果说您一直扶着，咱们的毛孔是一直张开的。
2: 哦，
4: 你比如说咱们你看。

0: 今天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头开着空调哈，
1: 对，
0: 很舒适。
1: 嗯，
0: 但比如说我假设我腰这儿一直是敷着热带的，
1: 嗯，
0: 微微出着汗，毛孔是张开的，
1: 哦，然后这个
0: 你要是一拿下来，
1: 嗯，
0: 就这个是个风寒湿邪，很容易顺着毛孔就造成咱受凉了。
1: 哦，
0: 其实你看，这个你像你说这个内科这块，你像你说口眼歪斜，中风，
1: 嗯。
0: 有好多人，比如说我天热嘛，
1: 嗯，
0: 我睡觉的时候没关窗户，我靠边睡了，
1: 嗯，一下
0: 风吹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很直观的，
1: 嗯，
0: 风邪嘛，侵入到经络里头之后，造成你像你说这口眼歪斜，嘴歪，眼睛歪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热也好，包括像你说，
1: 嗯，
0: 好多东西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
1: 嗯，
0: 不是每个人这个都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感觉我敷一个小时我感觉很舒服，
1: 嗯，
0: 但有的人我敷俩小时甚至说敷20分钟，
1: 嗯，
0: 其实能达到一些治疗的效果，缓解症状就可以了，不要时间过长，
1: 你就别把它当被盖，
2: 那可以这么理解吧，王主任。
0: 哎，
2: 就说这个像您跟徐磊刚才交流的，说这个热敷贴啊，什么热敷盐袋啊，
0: 嗯，
2: 它就是一种物理上的缓解，你就既然你产生了这个病灶或病症，你想说跟搁这玩意儿把它整没的，这可能性基本是没有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还得靠你平时注意啊，各方面就是尽量。其实我觉得是尽量你别让它变成了病，
0: 对，
1: 对不对？
2: 反正长到身上的那个病，你说你把它治得像从来没长过，这事儿不可能，只是把症状缓解了或者暂停了。
1: 嗯，
0: 对，就像你说咱们刚才说这个日常这种保健呐，啊，
2: 嗯，
0: 就像你说还有一些你像颈椎就是一些操啊，
1: 嗯，
0: 啊，你像刚才我有几种吧，就像你说，
1: 嗯，
0: 咱们可以以头，
1: 嗯，
0: 想象以头，
1: 嗯，
0: 为笔芯儿，
1: 嗯，
0: 写这个大风的风字。
1: 风，
0: 大风的风字，
1: 嗯，
0: 慢慢的按着笔顺去写，
1: 嗯，
0: 但每个角度呢要慢。而且要到位，
1: 哦，
0: 然后是写那个米，
1: 嗯，
0: 大米的米，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北，
1: 嗯，
0: 东南西北的北，其实这个做操，然后比如说就像你说，我们要是说对着
1: 有点疑惑，
0: 对着电脑啊，
1: 嗯，
0: 对着手机，哎，你像你说半个小时以上，我能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0: 像你说，
1: 嗯，
0: 那你要是说真是如果说时间相对充裕的话，
1: 嗯，
0: 我建议你抽出来几分钟打套八段锦。
1: 哦，
0: 一套八段锦12分钟，
1: 嗯，对，
0: 其实
1: 差不多，
0: 对呀，啊，八段锦其实是能从上到下对各个关节包括脊柱是很好的保健作用，
1: 嗯，
0: 这个是得到论证的了，
1: 嗯，
0: 而如果说咱们起不来，
1: 嗯，
0: 那时候我说哎我就只能坐着，那我就抽出来几分钟，哎，做一些颈椎操，刚才我说的像你说，
1: 嗯，
0: 哎
2: 北风米，
0: 哎，对，这几个字去写，啊，对对对，
2: 我感觉写了好几遍了。
1: 啊，我不信，我刚才写完米以后，我觉得有点迷糊了。
0: 我刚才我觉得你速度有点快了，
1: 啊，
0: 一定要慢，因为啥？咱们比如说颈椎，不管是已经得了，或者说已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
1: 嗯，
0: 处于那种好和不好之间的时候，你看你说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慢，因为我们做这些动作，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拉伸肌肉。
1: 哦，
0: 啊，让筋和韧带的弹性啊，包括能促进它血液循环。
1: 嗯，
0: 但就像你说，有的人，咔咔，这是很容易伤关节和这个关节面的。
1: 嗯，
0: 其实是一种损伤的。
1: 啊，
0: 你包括你现在有的年轻人
1: 掰
0: 着
1: 手
0: 指头，
1: 掰
0: 手
1: 指头，
0: 包括颈椎，也，哎呀，嘎嗒响一声，感觉舒服。嘎，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那个孩子来了，就是很坐不住，就必须得说我不动一下，就是。这种呢，一个是他颈椎确实有问题了，
1: 嗯，
0: 再一个他其实时间长了，
2: 成了习惯动作了，
0: 对，形成那种心理暗示了。
1: 嗯，
0: 哎，我要是隔几分钟不动一下的话，他这种心理暗示觉得我可能要难受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其实像你说治疗很关键，
1: 嗯，
0: 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对自己的那种暗示啊、提醒啊，
1: 嗯，
0: 更关键，
1: 嗯，
0: 啊。
1: 这些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0: 嗯嗯，
1: 而且呢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咱们王主任说的那个，你就平时的时候就经常就运动运动，咱们不就是这个通则就不痛吗？
0: 对，
1: 对不对？
0: 通则不通，
1: 让他整个好了。
2: 我觉得啊，王主任，
0: 嗯，
2: 不管是你从事任何的工种啊，嗯，我觉得就开飞机的这飞行员也无所谓，咱有自动驾驶嘛，是吧？你就写这个北风米啊，什么工作我觉得都不耽误，
1: 嗯，
2: 啊，你就慢慢写。刚才我写一下，嘎嘣脖子响一下。
1: 那嘎嘣响一下，就是王主任不说，那个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还是得要轻柔一些，
2: 还是速度快了啊？
1: 嗯。
0: 对，
1: 因为我曾经试过，就是跟着网上的一些练习练那个八段锦，
0: 嗯，
1: 你别看那12分钟，然后他那个速度也不是很快，
2: 嗯，
1: 但是做完以后你能冒汗呢，
0: 冒汗的，
2: 啊
0: 啊，你要是其实就像你说刚才。

0: 午说嘛，
1: 嗯，
0: 有时间的话哈，你打头白做你上午打一套到两套，下午打、
1: 嗯，
0: 你的身体会非常舒服。
1: 嗯，
0: 它其实是怎么说，属于中医咱们这个精华，这个对人体啊，
1: 嗯、
0: 特别是脊柱关节这种保健作用是很好的。
1: 那我觉得下一次哈，就是王主任过来的时候，让王主任给咱们讲一讲这八段锦到底应该
2: 怎么个打法。
0: 对，可以可以，因为这个八段锦，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每天早晨打两套，
1: 嗯、
0: 晚上打一套。
1: 嗯，
2: 没事，王主任，到时候徐磊可以坐这边来，然后把那最正面呢，在咱们直播机前你打一套，
1: 对，
2: 让大伙学学。
1: 对，就好好学一学、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可以的。
2: 嗯，这里边肯定会有很重要的动作要领啊。
1: 哎，真的就是有很多动作，你要是那个就是那个要领，你哪怕你头啊或者说手的那个摆放姿势不一样，好，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2: 那
1: 真的是要好好的学。好的，也特别感谢啊，今天咱们王主任啊，就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咱们这个直播间，给咱们就是科普了一下关于颈椎病的一些问题。就是大家别光听着热闹，咱得按照王主任说的这个话来做，就是好好保养我们的颈椎。好的，也谢谢王主任。
2: 好，辛苦王主任。
1: 嗯，辛苦王主任，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
6: 启
5: 引领
6: 生活
5: 新
6: 篇
5: 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和西站。
9: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1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

0: 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北京时间呢17:1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关注一下目前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现在延吉市内啊，有几个路段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首先看一下公园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西山街啊，拥堵是536米，缓行是这个51米啊，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要想完全通过这一路段呢，就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另外呢，橘子街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北路附近拥堵是434米，缓行是198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长白山西路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436米，缓行是54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咱们这个申花街这里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在延北路附近拥堵是3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
1: 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路辅路附近212米，速度呢7公里；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59米，速度158公里，平均速度呢是。缓行158公里，速度158公里，比超高速都超了。
0: 我看想飞了
1: 啊！速度那是5公里啊！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这140米的拥堵，136米的缓行，速度15公里。天池路呢，东向西白新街附近拥堵659米，缓行呢703米，速度呢12公里。龙翔街。

0: 南向北啊，这个沿南路附近啊，当前是缓行啊，这无所谓了，就是北门这个位置，出口的位置啊。
1: 哎，
0: 另外延吉街呢，北向南当前是缓行，缓行446米，速度15公里。刚刚我不下去送王主任吗？每次都是想送哪个嘉宾都很快，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应该有什么活动刚结束啊，这电梯就下不来了哟。我这在等，我寻我爬楼梯，后来我寻思。不等我爬上去，这电梯不下来了吗？
1: 对呀。
0: 这十楼，它也不是二楼三楼的、啊。
1: 你十楼爬上去的话，你中间不歇着的话，怎么也得有个3分多钟吧。
0: 你不管多长时间，那我今天倒气，我再倒5分钟，节目完事儿了。
1: 啊，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明天呢，就是咱们这个
1: 东北
0: 超啊、
1: 哎，
0: 这个咱们延边队啊，对在哈尔滨队、啊，我们是主场、
1: 哎、
0: 啊。今天上午呢，咱们这个出门大吉早上好呢节目里连线了这个延边足球联谊会的韩会长啊，也做了也了解到了一些这个前期的对这个哈尔滨来的这球迷啊，队员朋友们呢在如何迎接仪式啊，还有等等这些，还有方队这个咱们的球迷方队啊是怎么布置的
1: 啊，
0: 口号怎么统一的，歌曲怎么统一的啊，这都布置得很好。
1: 你还说这个呢、我今天就是咱们今天就是上午的时候，咱们不是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这个第五季这个启动仪式嘛，这个不是去这个就是州交警支队，交警支队对面不就是体育场吗？
0: 啊，
1: 那我们就是活动结束完以后，一出来以后，
0: 听着那院呼哈的了。
1: 对，那就是咱们彩排的那个。
0: 那有演练呢。
1: 对，那是真是震天响啊！
0: 啊，就是这个，首先要有气势、啊，这个。
1: 别管就是比赛怎么样，
0: 精神得在那。
1: 哎。
0: 啊，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分数也很重要。
1: 哎。
0: 但是它不是绝对重要的啊，最主要的，咱们这东北超就拉动整个东北这个从以球为媒啊、这种这个球。和经济的、和旅游的、和文旅的一个并重的融合啊，让东北一家亲嘛，是吧？你脚下留情啊！哎，实在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次这脚有点提重了，下次我注意。
1: 这你说的。
0: 好吧，北京时间7:23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下周一的16:30我们再见。
1: 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再来关注我们一延边党史，祝边疆勤志。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

化俄木八一暴动。1930年，中共延边特支将敦化定为暴动核心区域之一。7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途经敦化，发展党员并部署工作。8月前夕，东满特派员朴允瑞进驻敦化，组建中共吉敦县临时党部与暴动指挥部，决定敦化、俄木两县8月1日联合农民暴动计划，发布檄告号召民众反帝抗争。8月1日，两地600余名农民发起暴动，散发革命传单，建立苏维埃组织，整编队伍为游击队。延边特支满洲省委相继派人指导，规划扩编红军，拓展游击区域。延边多地游击队群众也以作战、示威等方式全力支援暴动。此次暴动遭到吉林反动当局重兵镇压，最终失利。作为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农民武装斗争，暴动沉重打击了外敌与封建势力，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凝聚各族群众革命斗志，为东满地区后续抗日武装斗争筑牢了群众根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北京时间17:30。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6: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

0: 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
1: 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 跟谁有缘分了。

另外三袋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三分之二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的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上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

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那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
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

0: 要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这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3: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前台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了。
0: 嗯嗯。
3: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3: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
0: 嗯。

0: 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1: 嗯，
0: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1: 嗯，
0: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也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锌血片这档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荨血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2副药就够。

0: 这两副药、哦、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
1: 哦、
0: 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1: 哦，
0: 嗯，
1: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0: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0: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4: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鬼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0: 嗯、
4: 啊，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0: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4: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0: 嗯，
4: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0: 我听你说话能感得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4: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

0: 血糖高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1: 对，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呐。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

0: 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方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热闹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嗯，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的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0: 嗯，
3: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
0: 啊，
3: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道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3: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0: 嗯，
3: 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黏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0: 嗯，
3: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子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0: 嗯，
3: 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3: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子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是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 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

0: 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心情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那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0: 嗯。
4: 我是订了3副药，1片一

0: 块钱，还拨给了我十大盒呢。
1: 啊啊！
0: 还有那个鹿心雪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1: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雪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0: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啊。
0: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十分八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1: 嗯嗯。
0: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1: 嗯嗯，
0: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 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

0: 真情，陆星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2: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3: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了吗？
2: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陆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2: 嗯，
3: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2: 您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2: 嗯，
3: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就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2: 嗯，
3: 哎，布洛芬呀、啊、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2: 嗯，
3: 哎，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2: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3: 嗯。
2: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3: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2: 啊、哦，
3: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2: 嗯，
3: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2: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嗯，气脉说能感受得到，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2: 嗯。
3: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2: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3: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2: 嗯，
3: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2: 嗯，
3: 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2: 心脏感觉怎么样？
3: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2: 嗯，
3: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0: 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

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

0: 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

0: 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

0: 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 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

0: 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
4: 北京时间19:30，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080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0-8410-9427，010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0-8410-9427，
2: 0100-8410-9427，
3: 0100-8410-9427，评书机。
4: 蒋平告诉卢芳，大哥，今天武帝所以能对您这样，您不想想吗？这都是平常您给惯的。他爱听什么您说什么，他想要什么您给他什么，在咱们悬空岛大家伙全都让着他，结果他呢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您看他现在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呀，啊，他现在是毒火攻心，病入膏肓了，我的哥哥，再用您那个小药方说两句劝两句，他听得进去吗？还救得了他吗？要想救他呀，哥哥，有道是重病得下猛药啊，那必须得是大黄八豆、黑丑白丑、鸡爪黄连一块下，要不然他这一身的毒火可卸不下来呀。要想使我那武帝他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咱们必须得痛下狠心，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要不然可救不了他呀。如芳啊，听完了蒋平这一番话，连连的点头，四弟说的对呀，事到如今了，也只好如此。哥俩呀，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时候，已经是四更多天了，上前啪啪啪这么一拍府门，门房的衙役把门开开一看，是他们，赶快的请进了门房。功夫不大，大管家包兴从里边过来了，一问是这么回事，不敢耽搁，赶快的禀明了包相爷。包大人一听这个时候卢芳到了，太好了，吩咐赶快有请。卢芳、蒋平兄弟二人来到书房，双双跪倒。徐庆站在旁边，这么一看，我大哥都跪下了，得嘞，我还是跪着吧。卢芳啊，趴伏在地，泪流满面。相爷呀，卢芳无能，不能劝说我那武帝回头，您就将我治罪吧。哎，卢医师，你们大家赶快请起，赶快请起，此事不用着急。说着话，包大人用手一指蒋平，此位是啊，回相爷，这就是。

0: 小枯干，形同病夫一般。头上戴马尾透风巾，鱼鳞倒拉千层浪，金抹额二龙斗宝，左鬓角上还插着一朵蓝绒球，细眉毛小眼睛黑眼珠滴溜溜乱转，格外的精神。两腮无肉，尖鼻子尖儿，薄嘴唇，光嘴巴，鼻子下边倒有两撇小胡须，冲上长着倒八字的胡子。上身穿青缎的小袄，上绣碎菊花，十三太保的纽扣，腰扎白色缎带，双搭蝴蝶扣，下边青皱绸的飞檐，兜裆紧身昆裤，蓝布袜子，青丝裹腿打扮，鱼鳞缎鹿皮千层底儿，奔头小洒鞋，双手抱拳，面带微笑往这儿这么一站。展昭啊，心中暗想，别看此人其貌不扬，他那个峨眉刺可够厉害的，报的人清楚，这就是在水中能够开目视物的翻江鼠啊。好好好，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卢义士，相爷，本哥正有一件危难之事，相爷吩咐。哎，府中马汉中了令弟的飞镖，一直昏迷不醒，眼看性命。没等包大人说完呢，陆凤赶快起身，相爷但放宽心，我立刻找我的二弟去要解药。说着话转身刚要走，蒋平一伸手把他给拽出来。大哥，这解药您可要不回来呀。
1: 啊，
0: 难道说你那二哥他连解药都不肯给我吗？
1: 嗨，我二哥是什么人您还不清楚吗？这个人呢，他是最讲义气不过，您想想，当着五弟的面儿，他能够把这个解药交到您的手中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以小弟之见，咱们略施小计，不单能把解药宽过来，而且还得寄走我那二哥，就剩下我五弟一人孤掌难鸣。到那个时候，大家一起动手才好捉拿白玉堂。
0: 包大人一听啊，这可是人家哥们弟兄的事儿，我别掺和了。展护卫，在你们下去好好商议去吧。
2: 遵命。
0: 大家跟着展昭来到展昭的房间，进门先把灯给点上。大家这么一看，屋子里边陈设非常的简单，有床铺，墙上挂着宝剑，屋里边有桌子有椅子，桌子上边文房四宝应有尽有。到屋子里边随便多了，展昭赶快过来给徐庆深施一礼。三哥，都怪小弟一时失手，用袖剑把您给伤了。
3: 嘿，怎么还说这话呀？有道是不打不成交啊，对不对呀？
0: 蒋平也赶快过来。展大哥，在房上我多有冒犯，您还要多多海涵呢。
3: 卢芳过来把手一摆，行了行了，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啊。四弟，你赶快说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计策呀？
1: 啊，展大哥，您这屋子里边有现成的笔墨纸砚。
0: 展昭啊，往桌子上一指，这不就是吗？你随便用。蒋平过来拿起一张纸来，裁出这么一个小四方块来，提笔在手，添好了墨，唰唰唰就写了这么一个字帖。
1: 大哥啊，您请过来，在这上边签字画押吧。
3: 卢芳一想，什么我就签字画押呀？过来仔细一看，哎呀，四弟呀，你我弟兄刚刚团聚，你二哥要是这么一走，我们不是又要失散了吗？
1: 嗨，失散这是暂时的，日后还会团聚呢。啊，大哥，这不都是为了救我五弟吗？你就赶快签字画押吧。
3: 好，
0: 卢芳把脚一跺呀，拿起笔来唰唰唰签字画押。
2: 蒋平把这个字帖揣在怀中，行了，我马上就走。

0: 我去拿解药去。
1: 四弟呀，人命关天，你可要早去早回。
0: 放心吧，大哥，天不亮我肯定能回来啊！你们等着我吧。
1: 蒋平揣着字帖离开了开封府，直奔太师府，越墙而过，来到文光楼的底下，把窗户撬开，噌窜进去了，顺着楼梯往上走。他呀，来到上边楼梯口这儿，侧耳细听，韩章、白玉堂哥俩那正聊着呢。五弟呀，五弟，不是哥哥说你呀，你今天怎么能够对大哥这么讲话呢？啊，他受得了吗？你这不是伤他的心吗？啊，你不应该这样讲话呀。二哥，这能怪我吗？您瞅着大哥，现在说话办事全都向着那姓展的，这是干什么呀？哦，助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士气，他还够个大哥的模样吗？啊，再者说呀，我来到东京拼死拼活的，我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赌这口气吗？哦，他展昭号称玉猫，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冲着他们五鼠弟兄来的吗？我所以这么一做，就是为了抖一抖咱们五鼠弟兄的威风，我这有什么错吗？甭管怎么说吧，五弟，二哥跟你在一块儿啊，是死是活的，二哥跟着你。行嘞，哥哥，有您这句话呀，兄弟我胆儿更大了，我什么都不怕了。蒋平这么一听，嘿，这倒好，强项联合，共守同盟，得嘞，我也掺和掺和吧。说得好，说得好，这才叫自己的哥们弟兄呢。
0: 啊，四哥
1: 啊，
0: 您上哪儿了？
1: 我还能上哪儿啊？啊，你说哥哥，我还能上哪儿啊？我就跟着大哥到去趟开封府，救你三哥去了。
0: 怎么样，救出来了吗？
1: 人是救出来了，可眼看着也不行了。
0: 怎么，开封府给他用了重刑？
1: 嗨，人家倒没用重刑啊，就是那姓展的那个孝剑上边有毒。嗨，你三哥一直是昏迷不醒，这不是吗？救出来以后，大哥一直背着他，都走到大树林子那儿了，大哥是实在背不动了。我有心背他吧，他肉的深沉的，你说我背得动吗？大哥让我来找你二哥来了。二哥，别愣着啦，赶快带着解药，咱们救人要紧，咱们赶快走吧。白玉堂也起来了，
0: 这样吧，我也去。
1: 哎，你可别去，大哥那还正生着气呢，你们哥俩见面回头再吵起来，是听你们俩人吵啊，我们还是救人呢。你呀，就在这儿待着啊。二哥，别磨蹭，快点走吧。韩章啊，也没多想，跟着蒋平就下了文光楼，翻墙出来，急急忙忙的往东边就走下去了。一边走啊，哥俩还聊着呢。二哥，您那个解药带在身上了吗？
0: 哦，随身携带。
1: 哦，能不能拿出来让小弟我也看一看呢？
0: 这有什么呀？
1: 韩章啊，从腰间就解下这么一个小荷包来，递给了蒋平。蒋平接到手中，用手这么一摸，感情里边就是两个小药丸。哎呦，就这么点的药丸，它能管事儿吗？
0: 嘿，四弟，我告诉你说啊，别看药丸小，只要吞服下去，立刻就能解毒啊，起死回生，绝没错。
1: 哦，这玩意儿这么灵呢？
0: 那是啊，多少药材才配置？
1: 好好好。这一边聊着一边走啊，蒋平也没闲着，低头从衣服上边咬下两个纽扣来，伸手把荷包打开，把里边药丸往怀中这么一揣，把那字帖拿出来了，把两个纽扣啊用这字帖这么一裹，往荷包里边这么一塞。哎呦，二哥，给您吧，这灵丹妙药啊，您可得好好收着啊，救人全都靠他呢。韩章接过来，仍然系在了腰中，又往前走了一小会儿。哎呦，二哥。

您先往前走着，我得到旁边方便方便。您先走着，我马上就到，马上我就追上您，就在前面树林的里边呢。快着点，您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到。韩章啊，急急忙忙，腾腾腾腾，都走到树林子这儿了，回头再一看蒋平，一会儿就来呀、几会儿他也不来了。韩章在树林子里边找开了，大哥，三弟，三弟，大哥，哪有人呐？鸦雀无声，找了半天不见人影。哎呦，韩章啊，猛然这么一想，坏了，我这个四弟呀、平常就一肚子鬼花活，今天是不是我让他把我给蒙了？不行，我得赶快回文光楼，我看看我五弟去吧。想到这儿，韩章急急忙忙地返回文光楼，到楼上一看，白玉堂啊还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瞅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哎，二哥啊，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嗨，别提了。韩章就把这一路上的经过告诉了白玉堂。白玉堂赶快掏出火折子的迎风，这么一晃，把蜡烛点着。韩章拿下这个小荷包的荷包，打开这么一看，可把韩章给气坏了。药丸没了，就这么一个字帖裹着两个纽扣，再一看这字帖上的字儿，气得他呀这手指哆嗦呀。写的什么呀？药已取走，二哥您做内应捉拿五弟。好、白玉堂过来一看是这么回事儿，嗨，二哥您别为难了，这不还有根绳子呢吗？您就把我捆绑起来，交到开封府，您跟他们一块儿请功领赏去吧。韩章一拍桌子，五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真是好兄弟呀。哎呀，我们怎么这么一蒙吧兄弟呀？爸，我韩章啊既不能够做内应抓你，嗨，五弟呀，我也不能再帮着你们抵抗他们了。啊，走也。说着话，伸手一提着自己的小包袱，蹭从窗户穿出去，是远走高飞。这一下啊，蒋平的计谋总算是得逞了。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已经五更多天了，展昭领着他们立刻来到了马汉的房中。马汉呢一直昏迷不醒，脸色煞白呀，嘴唇全都青了。蒋平掏出一个药丸来，放在碗里边，用水把药化开，撬开了马汉的牙关，把药灌下去，功夫不大，就听见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可就响开了。眼瞅着马汉腾的一下坐起来了，展昭赶快过来，伸双手往他后背这么一按，按住了穴位，浑身一较力，要用自己的真气补入他的体内，往外逼毒。卢芳过来轻轻的把他肩膀头上那个毒镖往外这么一拔，一股黑血就窜出来了，后边又是黄水，黄水过后这才是红血。马汉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随着大喊了一声，哎呀，总算是苏醒过来了。到这个时候，蒋平告诉他们，行了，没事了啊，一会儿啊让他吃点东西，再有一个多时辰他就全都缓过来了，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时候天也亮了，展昭赶快到里边向

包大人报了个喜信儿，里边传出话来，让三位义士啊暂时就住在开封府。三个人各回客店，带着自己的伙计，拿着行囊来到开封府。反正东西厢房房子也多，分别安歇。这一觉啊，就睡到了当天的黄昏时节。太累太乏了，包兴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晚饭。晚饭过后，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是如何捉拿白玉堂。展昭想了想，告诉他们，如果说武帝老在文光楼，咱们还真不好办。为什么呢？文光楼啊，那毕竟是在庞吉太师府里边呢。庞吉一向跟相爷不和，就因为相爷陈州放粮杀了他的儿子了，始终他耿耿于怀，多次的想陷害相爷。现在我们如果进去在他的府中捉拿武帝，恐怕受之以柄，与相爷不利。那可怎么办呢？蒋平坐在旁边微微一笑，这太好办了。列位，咱们可以呀，就在太师府旁边那个树林子那儿埋伏好。我蒋平独身一人去一趟文光楼，我想办法把我那武帝勾引下来，到那个时节大家一起下手，何愁不能将他捉拿呢？卢峰还一再说，列位，哎，大家手下留情，千万千万可不要伤了我那个武帝呀。嗨，大哥您这是怎么了？老是这么婆婆妈妈的，大家这不是给他治病的吗？我们带着兵器啊，是防止他伤了我们，谁会伤他去呀？您就放心吧。于是呢，一直等到了二更天了，这些人呢分头准备，一个个收拾的锦陈利落，各带兵器，他们就从那个开封府出来了，一直的往东走，来到离太师府不远树林子这儿了。蒋平把手这么一摆，就这儿啊，你们大家就在这儿准备着吧，我这就去啊，我看看武帝他还在不在，他要在的话，甭管我想什么办法，我都把他给勾下来啊！到那个时节大家一起动手。眼瞅着蒋平啊怎么一矮身，一条黑眼闪电相似就冲着太师府的院墙过来了，到这儿是翻墙而过。蒋平来到文光楼底下，照样是撬开窗户蹭窜进去了，顺着楼梯往上走，听上边怎么鸦雀无声啊。来到楼上的闪目观看，哟，武帝怎么不在这儿啊？他到哪儿去了？一会儿还回来不回来？仔细一看，哎呀不好，怎么连他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到这个时候，蒋平啊是一掌击额，一拍自己脑门呢，哎呦，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这不是等于给他送了消息了吗？我那个字帖写的是要一到手，二哥内应捉拿武帝。嗨，我二哥倒是走了，那白玉堂就知道要来捉拿他，他还在这儿等着束手被擒不成吗？肯定他会走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这真是啊，智者千虑，是必有一失。蒋平出了文光楼，回到树林子这儿，把情况跟大家这么一说，哎，大家一想，这不是白来一趟吗？回去吧。回到开封府，跟包相爷这么一禀告，包相爷也乐了，说这件事情啊，大家不必着急，你们应该想一想啊，啊，只要是白玉堂还在动静，我们不去找他，他自然会前来找我们。话是这么说呀，蒋平一连几天老在琢磨武帝，武帝呀，你到底现在在何处藏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黑暖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我是小静。有时候觉得快乐真的是一件比任何事情都要简单的事，可能你会因为喝了一口奶茶，吃了一口冰淇淋、可乐之类的，都会觉得带来愉悦感。而还有一种快乐，可能是那种独属于一个人的，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当你看到他就会嘴角上扬，不自觉的那种，并且如果你跟他和一大群人在一起，当大家都在笑的时候，你会不经意的去看看他有没有笑。你周边有这样一个让你不自觉快乐的人吗？来听下一首歌，周杰伦《蒲公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我以前还有一个长得特别像张震岳的朋友，第一次见他是和一帮朋友的 K 歌聚会，然后他真的点了一首张震岳的歌，很张震岳的站在那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张震岳的铁粉吗？他说是呀。好吧，我真的很相信一句话，就是当你喜欢某个人的时候，你方方面面就会不自觉地向他靠近，大概是某个灵魂契合，也大概是因为他身上有和你一样喜欢的磁场吧。

你知道吗？有时候一天的情绪差，可能是因为跟你没有吃早餐有关。不吃早餐除了对身体有影响之外，还会影响情绪。这是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没时间或者不习惯吃早饭的人更加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研究结果表明说，不吃早饭的时候呢，体内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供给，会导致血糖下降，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水平升高，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焦虑感以及抑郁情绪。吃早饭之后呢，碳水化合物会转换成葡萄糖，皮质醇水平下降，情绪呢就会得到平复啦。所以说，想要一天有好的心情，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早餐，至少呢鸡蛋牛奶准备好吧。下首歌来听周慧敏《尽在不言中》。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我记得似乎在2003、2004、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流行网络歌曲，后来彩铃的选择也成为了学生们的课后乐趣。欧德阳的这首歌我觉得算是赶上了这波热潮，2004年被音乐人发掘之后，他就开始踏入了娱乐圈，这首歌算是他的成名曲。还记得当年拿着 MP3 听《孤单北半球》的感觉吗？今天来回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的暧昧。你会不会发现，其实每一段爱情当中让你最回味的似乎就是那个相互喜欢、相互试探、相互呢又在猜测对方心里所想，约会、吃饭、看电影都会保持自己最美好形象的所谓的那个有点暧昧、有点甜蜜的还没有公开的时期吗？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过一个平凡无趣的人生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可以不读书，不冒险，不运动，不写作，不折腾，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可能就是我本可以但我不作为。很多人的性格其实都和自己青春时期的经历，或者是说再早一点童年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有一部分人觉得平淡生活，有个爱的人惺惺相惜，就是他追求的美好日子。还有人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折腾，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要轰轰烈烈才能够不枉此生。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在想，如果当第一类遇到第二类，你说他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综合一点？来听郭富城《爱情》。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晓东《比我幸福》，这是当年陈晓东很炙热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可以说是见证了晓东他唱歌事业的巅峰，专辑的录制也可以说是陈晓东的心情写照，里面就包括了陈伟、陈子鸿、李思松、李伟松等一线制作人一起为他倾力打造。想说在陈晓东最好的年纪，这样的阵容为他倾力制作，我觉得不火都说不过去吧。来听这首代表作《比我幸福》。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觉得写歌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周杰伦、陶喆、方大同、李荣浩、王力宏、蔡健雅，他们这些唱作人的专辑当中，大概有 70% 的成分是关于自己的故事吧，还有 30% 是关于周遭。当然有时候看别人的故事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拉进去，就像是你听一个和自己相关的经历，你也会感同身受一样吧。下一首歌来听《心如止水》。

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要及时行乐，享受当下，日子只能一天一天的好好的过，别无他法。所以呢，别烦恼明天的事情，明天的烦恼明天再说，今天呢就开心努力温柔以对的过完今天的一天吧。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让一段感情能够长长久久的呢？除了最初的吸引力之外，其实很多情感专家一致认为，相容性创造了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关系相容性有五个标志，我们来看看你和他到底拥有几点。第一，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做自己非常舒服。第二，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第三，享受分开的时间。第四，忠于彼此。第五，相互激发出对方最好的一面。心理学家表示说，如果恋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拥有了这五点的相容性，那么这两个人一定可以走很久。来听下一首歌，张玉华，原谅。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有人还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岁月时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往昔水飘荡，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在这儿也许那个时候才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笑。曾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彼此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是否还在你的心上？是否真的早已把那个人去遗忘？再次看到你是否变得比我还胖？游戏的技术是否还是那么的棒？那个臭脾气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这香酒我多想你陪我来喝光，喝光之后再去那条大马路上放荡。菜都点齐了，我明白你不在乎的他们。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于铁捡起个小石头来，往远处那草丛里边一扔，晚上啊，那石头往那草丛里一扔，发出响声。范大勇正在找于七，忽然听见那边一响，他的注意力就转到这儿来。范大勇往这边一看，就在这一瞬间，于七又打那石拉子顶上把这块石头咣就皱下来，因为他看见范大勇就站在石拉子底下，这大石头啊，砰的一下就砸在范大勇的肩头上，连肩膀带脊椎骨一块砸上，哗的一下砸上范大勇，右手就趴在地下，这大石头就压在身上。范大勇拱想拱，把这石头想拱起来，他拱不动了，他不知道已经砸成了重伤。这功夫，于七他把单刀抽出来，又打那石拉子上一纵身，他跳下来，他往前一赶步，喊一举刀，他想要杀范大勇。这刀举起来还没等往下剁，此时刻小英雄贺仁杰由打后边就追上来，贺仁杰把短链通锤左右一分，一看于七举刀要杀范大勇，贺仁杰一纵身到门前，他追一个流星感觉砸过来，贺仁杰的短链铜锤往这一砸，于七赶忙抽刀扛着锤，他跟贺仁杰打在一起了。他跟贺仁杰打在一起，这功夫金大力就过来。金大力先来救范大勇，来到跟前一周的石头，金大力那是真有力气，人家挑水拿钢挑啊，他一搬这石头过，
3: 哎，我说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
2: 一扒拉范大勇，范大勇这阵把身子被扒拉过来，但是范大勇起不来了，刀也出了手了，只觉得整个全身像瘫痪一样。范大勇看了看金大力，哎，你快过去帮着我把那鱼漆给我抓住。这阵范大勇全天下最大的仇人认为就是于七。金大力一看，哎，你等着，我非把那小子抓住不可。金大力把这冰铁棍手中一提，他一看这阵贺仁杰正跟于七在一起酣战，贺仁杰这对短链铜锤那像小雨点一样，跟于七是打在了一起。论年龄来说，这贺仁杰还没成人呢，要论这武艺来说，这于七比贺仁杰可高，但是贺仁杰比他年轻，反应比他快，更重要的一点，贺仁杰为父报仇心生。这短链铜锤跟于七打，于七想胜贺仁杰还真有点难。于七心想，这哪来这么一个小子，一边打着于七想我还得跑。于七一转身，他还想跑，刚想跑，金德利早已经绕到那边去。金德利把这大铁棍一横，哪跑，小子看棍，这大铁棍往下一砸，带着风来的。于七一看面前站着一个显道神，个儿又大劲儿又猛，这棍子搂头盖顶，这一下来，于七往旁边一闪，拿刀往里一碰，嘡的一下子没架出去，往旁边一闪身。于七想，坏了，双战一我可受不了。就在金丹利给他这一棍，于七往外一躺，这功夫贺仁杰在于七身后就上来。贺仁杰喊了声，于七，今天我要替父报仇，开锤。这锤有招数，这叫天女散花锤。

0: 这锤是双头一起往下下，然后一个锤花，还是双头砸下来。于七由于对过看见了金大力，注意力这一分散，听见身后有人喊要替父报仇，他一回身的功夫，这锤头稀里哗啦好像下来好几个。于七拿刀往外一躺，躺了一个虚锤，那实锤没躺上，和人这短链锤就噗一下子正砸到于七的这个位置，噗的一声，于七扑通就倒在地上。贺仁杰还怕他死不了，这手锤又砸一下，于其两边颅骨塌陷，那是再不能活了。贺仁杰站起身来，于其你起来，那还能起来吗？
1: 金德利在旁边说，嘿海瑞，他起不来了。
0: 贺仁杰高兴，
2: 老爹爹，我给您报仇了。
0: 金德利说，
1: 嘿仁杰，你看看他恐怕够呛。
0: 贺仁杰这才想起来范大勇还在那躺着呢。贺仁杰来到了范大勇的跟前，您怎么样？范大勇在这是一动也不能动。唉，我恐怕是要够呛了。贺仁杰说，不要紧，我把您背回去。贺仁杰把短链铜锤往裤腰带上一挂，然后一猫腰，他就把范大勇给背起来。背着范大勇，贺仁杰个儿不太高，他那个腿还在地下拉拉着呢。尽管这样，他也背着范大勇往回来。金大力呢，这手提着冰铁棍，他瞧了瞧于七，
1: 这小子是个头啊，这小子是头，咱得把他带回去轻功受赏啊。
0: 他一薅着前胸，像提了小鸡儿一样，一个手就提了起来。走吧。金大力提着这于七的尸体，跟着贺仁杰一前一后，就奔那石洞门口那走来了。当他们来到石洞门口的这功夫，石洞门口山上的喽啰兵已经被官军全都给杀退了。吴世飞和金金花各使兵器，正在追逐那些逃跑的喽兵。他们正追的功夫，一看这边被过来。金金花一瞧，怎么样？贺仁杰说，您快看看吧，恐怕要够呛。来到石洞门口这，贺仁杰就把范大勇放在了地下。范大勇倒在地下，仰面朝天，这事儿睁眼往周围看了看。金金花急急忙忙来到范大勇的近前，大勇，你怎么样？你金金花这眼泪是夺眶而出。吴世飞也过来了，大勇贤弟，你感觉如何？范大勇看了看金银花，又瞅了瞅吴世飞，哎呀，哎，我觉得我心里边发热，整个身子我都动不了了，恐怕我又不行了。
2: 金银花说，大勇，你可不能有意外，你没事儿，你听我的。
0: 我什么时候不听你的，老婆子？我这一辈子都听你的话呀，今天我还听你的。你说我行，可是我琢磨着大概够呛了。吴世飞，吴大哥，我知道我自己要完了。金银花是你的表妹呀，你可得好好的关照他，拜托了。说到这儿，就看范大勇这眼睛里边泪水就出来了，吴世飞眼里边也流出泪来了。大勇，你别说这话。金银花在旁边抽抽搭搭，光上了哭，可就没话了。此时此刻，金银花自觉得他愧对范大勇。可是这个时候，范大勇突然间像回光返照一样，他扑棱又打地下坐起来，他看了看躺在身旁的那于七，于七，到底我死在你后头了，小子，你死在我前边了。

绝气身亡。范大勇这一死，在旁边的金银花扑到了范大勇的身上，是放声痛哭。这痛哭是发自肺腑呀，对他来讲，犹如是山崩地裂、海啸江翻、石破天惊。与其说是哭，倒不如说是发自肺腑的嚎啕。金银花为什么这么哭？金银花，他此时此刻感到由衷的一点受良心的谴责。金银花知道，这范大勇跟他结婚之后，两口子相度为好。范大勇对金银花只有服从，没有商议，既是他的男人，又是他的仆人。这一切好像在范大勇生前金银花还没有感觉到，如今范大勇突然死去了，正像人们所说的，当失去了才认识到得到它的价值。金银花怎么能不痛心呢？扑到了范大勇的身上，那真是哭得死去活来。这阵站在旁边的这些人都想过去劝，但是不方便，都是一些男人。小暖官赵碧瞧着说，这事怎么办呢？现在山上各方面正在打着呢，不能光看他在这哭啊。赵碧就告诉吴世飞，赵碧心想，如今能劝金银花的只有吴世飞一个。因为赵碧知道吴世飞跟金银花曾经有过一段素情。我说你过去劝劝吧，这不你表妹吗？我们不好伸手啊。吴世飞他一看见范大勇死了，心中有一份悲伤，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别人谁都不知道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欣慰。吴世飞莫名其妙的好像感觉到范大勇死了，这金银花下一步他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啊还等我呢？当然了，这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除了说书人谁也不知道。所以吴世飞来到跟前劝他的表妹金银花，表妹呀别哭了，不管怎么哭他也活不了了，人已经死了，现在周围都在打着呢，不是哭他的时候，你要多多保重，别把你的身体哭坏了。这阵金银花突然止住了哭声，他回头看了看吴世飞，表兄好吧，我这阵不哭了，现在不是哭的事儿，用我帮忙吧，还要攻打哪儿？赵碧说不不不不，我说金夫人您呢只要忍住悲痛就行。吴世飞啊，你就在这儿照看你的表妹，这两具尸体先放在这儿，我们呢得到中山寨看看，看看天霸是否捉住了窦尔敦了。何仁杰、金德利，你们两个带领一部分官兵把这个洞门口给我把守住，待会儿中山寨得证之后，我们回到这儿来，要把这洞门打开到里边去牵出来御马，可千千万万不要让他们山上的这些个喽啰们把这个洞门给破坏了。赵碧在这安抚好了之后，带着一部分官兵就奔中山寨来。其实啊，就在黄天霸、朱光祖、关泰、何禄通他们几个人带着官兵向中山寨冲杀的时候，中山寨里边的窦尔敦早已经得到了消息，接二连三的喽啰兵向窦尔敦禀报，前面第一道寨墙已经攻破了，说后山寨有人把这后山湖的船只给开过去，结果官军又打后山寨杀上来。又有喽兵向窦尔敦禀报，说东山寨的寨主金毛犬范大勇已经跟官军里外勾结，把后山水寨全都给拿过来，至于水寨

天龙生死不知。道尔顿一听到这里就知道完了，连环套大势去矣，两边的官军都上来了，你还往哪跑啊？这个功夫在窦尔敦身旁啊，有几位负债者，其中有郝天龙的三个弟弟，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另外还有窦尔敦几十名的随身护卫喽兵。郝天虎听到这种消息之后，他看了看窦尔敦，大寨主，怎么样？事不宜迟，您可得拿个准主意啊！官军已经从两面杀上来了。我们还是走吧。越是在这种紧要关头，这窦尔敦倒显得沉稳起来。走，我们要走，他们得追呀。他们打破我的连环套，一是要得到御马，二是要抓到盗御马的罪犯。窦某是盗御马的首犯，谁走我也不能走啊。天虎、天彪、天豹，你们弟兄三个走吧，这里交给窦某一人抵挡。大哥，我们三人怎么能走呢？大哥，要活咱们活在一起，要死咱们死在一处，您要不走我们也不走。你们听我的话，如果你们不走就会和我一起被擒，如果一起被擒借到顺天府到京师之中，我们弟兄可都是死罪呀。如果你们走了，有我一人在此，我可以抵挡他们，即使把窦某抓住，不过就死我一个就结了。你们弟兄走了，记住大哥，将来给大哥报仇雪恨，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何愁夜短兮，春雷前夜发，扶摇上云霓。大哥，我们不忍心舍给你走，您跟我们一块走。说实话，郝天虎过来一扯窦尔敦的手脖子，窦尔敦，你松开。天虎，你怎么糊涂了？我要跟你们一起走，咱们谁也走不了。他们见不着我，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一起穷追的，把我们都追上，结果是谁也跑不了。你要是我的好兄弟，你们快快给我走。说话间，窦尔敦一挥身，就打身背后蹭瞪出一对双刀来。怎么瞪双刀？那护手沟不让朱光祖给盗走了吗？窦尔敦把兵器改了，把双刀手中一擎，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在你们的面前。窦尔敦一说这句话，这哥三个一个，好吧，如此说来，大哥，那我们走了，您多保重。放心吧，说不定你大哥福大命大，还能杀出重围逃下山去。如果要是那样，你我弟兄咱们是后会有期。大哥，我们走了。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这弟兄三个人领着一部分喽啰兵，由打中心的聚精就出来。出了聚精，他们先撤了。窦尔敦的护卫喽啰几十名都没走，就在窦尔敦的左右，就在这个功夫，黄天霸、朱光祖等人已经来到了中山寨的院落外头。黄天霸手中提着单刀，一进这中山寨的院子，他停住了脚步，冲着举丁喊了一声：“窦尔敦，快快出来备马！”一说这句话，窦尔敦这边双刀又插到背后，善陪着开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在几十名护卫喽啰的簇拥之下，迈着方步由打聚义厅里面就走出来。来到聚义厅外，倒把这手在一站，面前是黄天霸吗？站住啊，窦尔敦，事到如今，你听听四面的杀声，官军已经拥上你的连环套了，前山已经攻破，后山已经冲上来了，四面被围，你还有何话说？窦寨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不要让我们费事了啊，倒剪双臂让

你绑上。黄天霸，你让窦某被绑，这也不难，只是你让窦某心中不服。哦，大耳朵，你有什么不服的呢？黄天霸，我曾与你说过，咱们两个在山下树林中单打独斗，如若赢了我，我就把御马给你。我想你黄天霸乃是黄三太之子，你的父亲也是闯荡绿林之人，绿林中的规矩你应该知道啊。我窦某今天见你黄天霸虽然杀上山来，但是你是仗着官兵人多势众，并不是你有本事。黄天霸，如果你要让窦某就此被擒，只有一样，你能跟窦某再次单打独斗。你若把窦尔敦胜了，我窦尔敦算佩服你黄天霸武艺高强，甘愿被绑。如若你胜不了窦某，让我被绑，登天还难。黄天霸，不过谅你这小小的如此，你也没这个胆量，你敢吗？窦尔敦这一叫号，黄天霸那是什么人？那是当着人前大众的跟前从来不丢面子的人，宁可让身子受罪，也不能让脸吃亏。黄天霸说：“好，窦尔敦，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当然，说着话，黄天霸把手中单刀一亮：“窦尔敦，你请过来。”黄天霸，咱们把话说好，只有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不许你手下人等掺杂起来。黄天霸说：“那是当然，众位弟兄，你们哪一个也不准往上上。”朱光祖还有何禄通加上关泰，他们在后边一听，坏了，黄天霸这又犯这犟脾气了。朱光祖说：“天霸，你别听他那个，咱们把他抓住为妙。”哎，听过了。枪，窦尔敦把这开枪，啪往下一抖，砰一，唰，往旁边一扔，早有喽啰把这开枪接过来。窦尔敦一伸手，双刀又瞪出来，唰，黄天霸，请来过招。黄天霸手中的单刀一合，心想：窦尔敦，你应手的护手双钩没有，这我赢你就有把握。可是就在黄天霸一纵身要往前蹦的时候，身背后那朱光祖说了一句话。朱光祖啊，其实是想给窦尔敦添点腻，让窦尔敦生点气，如果他这个心情一烦乱呢，就容易被黄天霸给打败。朱光祖在身背后背着窦尔敦那对护手双钩，朱光祖扯着小尖嗓问你一句：“哎，我说道寨主啊，您不是有护手双钩吗？怎么改了刀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21:30，
4: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5: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0: 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了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

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

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三分之二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啊，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

0: 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种的活性多态。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 莫失良机。
1: 好的。

0: 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慢慢说啊。
1: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2: 嗯。
1: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2: 嗯嗯。
1: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伸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1: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伸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多了。
2: 嗯嗯。
1: 那三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2: 嗯，
1: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三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2: 嗯，
1: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伸方啊。
2: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2: 嗯，
1: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伸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2: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2: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2: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2: 嗯嗯。
1: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2: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1: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2: 啊，
1: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2: 哦。
1: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

0: 美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她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她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她说是风湿，眼神吧她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学片这档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福要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心学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哦、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
0: 哦、
1: 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1: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这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4: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

0: 我这个尿蛋白呀、啊、2000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嗯，
0: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0: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0: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得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0: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但是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0: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0: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是不错，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1: 嗯，
0: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

0: 父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0: 嗯，
3: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里，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
0: 啊，
3: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3: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0: 嗯，
3: 而且能感觉嗓子眼那个黏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0: 嗯，
3: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想着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0: 嗯，
3: 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的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啊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3: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3: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

0: 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十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0: 嗯嗯，
4: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

0: 不得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痛。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4: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了吗？
1: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1: 嗯，
4: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4: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4: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1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1: 你知。

0: 之前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0: 嗯。
1: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得吃止疼药。
0: 嗯。
1: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0: 嗯，
1: 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0: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1: 哎。
0: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0: 啊，
1: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0: 嗯，
1: 折腾的我，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0: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气脉上能感受得到。
1: 就是、对，
0: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1: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0: 嗯，
1: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0: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啊，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1: 嗯，哎，林老师，我也是外行。
0: 嗯，
1: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0: 心脏感觉怎么样？
1: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0: 嗯，
1: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0: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

0: 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苏建梅暗恋杨靖宇，对杨靖宇处处关心，百般照顾，可杨靖宇一点反应都没有。苏建梅实在觉得压抑，就把心思告诉了刘怀之。刘怀之听完笑了，傻丫头，你以为军长是啥人呢？他咋能会田哥哥蜜姐姐那套呢？再说了，这

个事儿也没有自己当面鼓对面锣去说去啊。那姐，那你的意思是，你跟军长怎么给我做媒来着？这回还你个人情，赶明儿个我给你说去。啊，苏建梅腾脸红了，那我可没求你啊。行，就算我求你中不中？苏建梅嘴上是那么说，可心里啊甜丝丝的，他默默的在这静候佳音。刘怀之诚心诚意要促成这桩婚姻，觉得两人结合再合适不过了。苏建梅在杨将军身旁照顾，对他工作生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就这样他打定了主意。一天他到司令部给杨靖宇的伤口换完药后就坐下了。军长啊，有点私事儿，我可以找你谈谈吗？杨靖宇以为他要谈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他听到些反应，说有人听到过这新婚两口的吵架，这很不正常。杨靖宇平时很少过问这些，今天一听刘怀之要找他谈谈，正好现在有空，就说好啊，谈谈吧。小程同志，有些啥问题解决不了的矛盾尽管向我说。嗨，不是，我俩没啥，今天不谈他的事儿，我要谈呢是你的事儿。是吗？啊，谈吧谈吧，畅所欲言，说吧。军长今年也有30了吧？杨靖宇一听怎么忽然问起自己年龄，他有些奇怪，但没动声色地说，是啊，没留心呐，一晃快30了。古人有30而立的说法，可我哎，还是一事无成啊。他所说的事是指抗日大业。怀之理解错了。是啊，老百姓都知道早结婚早立子，你都30还没立，打算啥时候再立？嗨，杨靖宇一听满拧，就说你是这么理解的、哦、这个30而立是孔子说的，他应该指的是事业。我看你事业挺好的，整天想的都是抗日救国大事，可就是生活上没人照顾，身边缺个伴儿。他把话慢慢引上正题，先把苏建梅好一通夸奖，然后说你没发现他心里有你呀、啊？”这个杨靖宇正色说，不会吧，啥不会呀，嗨，平时就不说了，你这次战斗负伤，你知道他守你3天3夜，你知道他背后哭过多少肠啊，他冒那么大的风险去通话搞要是为了谁，这些你都想过吗？杨靖宇就怕产生这样影响，忙说这些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你这军长太粗心了，连身旁人的心意都看不出来，旁人可都看出来了。你还记得吗？当初你们第一次在红石沟见面，临分手他把自己心爱的红马送给你，从那时候起他就把心送给你了。杨靖宇一听问题严重了，别人都看得出来，杨靖宇怎么没有感觉呢？这里有个原因，杨靖宇拿苏建飞当兄弟，拿苏建梅当妹妹看，作为革命同志亲密战友来处理，他没往别地方想，没想到到了今天这地步，看来做思想工作比带千军万马还难，不认真处理不行了。今天刘怀之把话摊开了，正好让他去做苏建梅工作。想到这儿，他给刘怀之倒了杯水，笑着说，你说完了？完了也没完，试试这些事儿。所以我就想给我做媒，一个医院的大政委给人来当媒婆，嗯，这也是工作需要嘛。哎呀，当媒人可不容易呀、啊、你得知道男女双方的情况，看来你对苏建梅了解很多，但是你对我恐怕就未必那么了解吧。

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刘怀之造愣了。你有媳妇儿了？不但有媳妇儿了，还有一儿一女呢。这你不是开玩笑吧？不是，这是真事儿。我跟你说说我家里的事儿。我是河南确山县李湾村人，生于1905年，家里挺困难。我还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妹妹，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从那时候起，母亲便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哦，刘怀之一听，原来你是穷人家出身呐，那怎么会有钱念书呢？杨靖宇说，我娘是个要强的人，不管日子多难，在我8岁上把我送去念书，先去读私塾，后来又把我送进学堂，可以说是含辛茹苦啊。母亲在我不大的时候就经常给我讲岳母刺字岳飞抗击金兵的故事，在我的幼小心灵里灌输了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思想。我结婚比较早，不怕你笑话，17岁就结婚了，在我们那儿啊还算是晚的呢。我媳妇叫郭莲，是我们邻村的。哦，刘怀之问，郭莲长得咋样？应该说还算漂亮吧，但是她比我小，人很贤惠，她进家就成了我娘的好帮手，一家人上和下睦，尤其是她和我妹妹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姑嫂俩就像亲姐俩似的。我结婚第2年就到开封上学去了，是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的是纺织。哦，学织布的？对，当时我就想学会织布，多织布，织好布，将来让穷苦乡亲们都能有衣穿。哎，那时候想法太单纯幼稚。在开封上学是我真正认识社会的开始，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里有些刊物，我读了向导、新青年，从中领悟了许多过去不懂的知识，开始知道了马列主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之后我加入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25年加入共青团，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党组织派我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暴动。哎呀，那阵你才多大呀就当上领导了？24吧。我这一领头造反连累了家人，敌人抓不住我就抓我娘我媳妇，他们到处东藏西躲。那时候我已经有儿子，还不大。哦，你都有儿子了？在跑反的时候又生下个女儿，我女儿生在逃跑路旁的书街棚子里。我去河南信阳做地下工作，走之前看望母亲和媳妇娘几个。那时候我闺女刚生下5天，我不知道这一去又得几时才能相见，对我娘和我爱人又能说些啥呢？我娘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她反倒安慰我说，去吧，你是孝顺儿子，可又要为天下穷人去干事，自古忠孝难两全，安心去干吧。妻子郭莲说，你这一去不知下次啥时候能见到你，给咱妞起个名字吧。我想到这家老小为了我整天东藏西躲，哎，干脆就叫躲吧。自从28年分手至而今快6年了。怀之听完早已是泪流满面。那以后你再没有见过家人，没有通过信吗？杨靖宇摇摇头，从沉思的回忆中回过神来说，6年来我东奔西走，过的是动荡的日子，我想他们也一样不知飘

落何方了，哪有半点音信呢？哎，真是贤妻良母啊！怀之叹了口气，没想到军长一家竟会有这样的苦难遭遇，应该派人去河南老家去找找啊。哎，大海捞针，慢说找不到，即便找到了又能如何？我能回去吗？不中。接他们到这来吗？也不中。不如横下一条心，到抗战胜利那天再相聚吧。看看周围的同志们，谁家没有老小，哪个不是这样的？刘怀之不知自己是怎样离开军部的。苏建梅急切地盼望他能带来好消息，一看刘怀之哭得像泪人似的就回来了，他心里一惊，忙问姐出啥事儿了，是不是军长批评你了？怀之摇摇头，那你哭啥呀，快说话呀，你可急死我了。刘怀之擦去眼泪，这才把杨靖宇的悲惨家史对苏建梅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苏建梅听了呆磕磕，半天没言语。再看姑娘，两行热泪唰滚落腮边。刘怀之好后悔呀，看自己这事儿管的，倒不如不告诉他，让他管咋地还能抱有一丝希望啊。就劝说，好妹妹，哎，别伤心难过，我看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你想啊，这兵荒马乱的都六年没信儿了，谁知现下会是啥样啊。苏建梅打断他的话说，姐别说了，你误会我了，我能抱那样的希望吗？那还是人吗？我是为杨大哥一家忠孝所感动，那位杨大嫂多么不易呀，在战乱中仍然那么坚贞不渝，更值得佩服的是杨大哥现在身为军长总司令了，还那么念念不忘结发妻，真是位难得的好丈夫，我真为大嫂高兴啊。是啊，我看从古到今呢，有多少当了大官就甩了旧妻换老婆的，我就瞧不起那种人。建梅说，像戏上陈世美那样的货过去不少，我看往后也还会有，这是人比人得死，杨大哥这样男人才值得信赖，嫁给这样的男人才会放心。说到这儿，他的脸不由得又红了。听了他的家史，我没失落，也没有伤心难过。那你哭啥呀？建梅反问，那你哭啥？告诉你句心里话，你可不许再去嚼舌头。知道了杨大哥的事之后，也不知咋的，我反觉更……下边话他停住了，但那句顺理成章的现成话呀，怀之替他说了，更爱他了。苏建梅轻轻点点头，但马上又摇头说，不是，不是你想的那种爱，是打心里头的敬佩敬爱。从那以后，苏建梅对杨靖宇将军在原来爱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尊敬，他真的不希望那本已破碎的悲惨家庭再出啥不幸，可他对杨靖宇的爱慕之心始终不渝，只是隐藏得更牢了而已。有了这样一个楷模做标杆，他很难再找到另外心仪的人，以至于他终老未嫁。诸位，啥叫伟大的爱情？这就是这么坚贞不渝、有严以律己的人，怎么不受人尊敬呢？闲言少叙，且说自从抗日联军成立以来，把纳尔轰开辟成抗联根据地，而且革命势力不断向四外蔓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转眼之间到了1934年的夏天，

这一天，杨靖宇正在看各支队、各单位发来的战况和捷报。这时，人民革命报记者朴英书来找他，请他为小报写点什么。杨靖宇说：“好啊，我正要写一首歌词，请你提提意见。”随后从挎包里拿出来草稿给朴英书看，歌词是这么写的：“满军士兵弟兄们，眼看冬去又立春，大家提精神，别再睡沉沉。大家不想当汉奸，快去追杀日本人。关东军是仇人，占我东三省，烧杀抢掠又奸淫。谁家没有爹娘妻女姐和妹？白山黑水哪里无冤魂？警醒吧，同胞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军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小朴看罢连说：“这歌词写得太好了，可以和当年楚汉相争时谋士张良做的那首《散楚歌》相媲美，这绝对有宣传鼓动作用。”杨靖宇说：“不要夸大其词嘛，顶多可以说我们是向古代军事家学习的，如果他能起到瓦解满军的作用，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啊，请司令给歌曲定个名吧，那就叫《劝满军弟兄歌》，恰如其分，太好了。”小朴拿着稿子高高兴兴走了。这首歌很快就印出来了，还印不少，作为传单形式，有的就送到伪满军和伪满警察手里，这不亚如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入敌群呐。后来有人谱上曲子，战士们学着唱，一上战场啊，呵，一边唱歌喊口号，再加上枪炮声，把他伪满军弄得浑浑噩噩，晕头转向。这就是抗联宣传战的巨大威力。回头再说杨靖宇将军送走了朴英书，突然警卫员江峰进来了：“司令，同心乡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了？”“同心乡是我们的政府，能出什么事？你看谁来了？”一看打外边跑进个人，浑身是血，仔细一看不是别人，同心乡乡长孙万贵的儿子孙真。孙真来到里边，泪流满面：“司令啊，我大爷被他们杀了，我爹被他们抓住，怕他们都没命了。”“啊！”杨靖宇听了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和老乡长孙万贵交情很深呐，当初为了躲避日伪追兵，自己带队伍跑到纳尔轰，倒在乡里。多亏了孙万贵做掩护，支持自己捐粮捐衣服，又帮助我们做森林警察中队的工作。这个中队的副队长楚世明起义了，建立游击队，后来建立自己的抗日政府，纳尔轰改成同心乡政府，孙万贵当上乡长。这里是红色政权，基础非常好，怎么敌人摸到孙乡长家？这谁干的？孙真说：“是王爱秋干的。”“王爱秋？”杨靖宇听这个名字好耳熟。这时旁边有人说：“王爱秋是乡自卫队的副大队长，他是个叛徒。”“啊，这个王爱秋怎么叛变了革命呢？”原来这个王爱秋是本乡西北岔大地主王福禄家的长工，后来呀，他被送到乡自卫队，当时的自卫队是属于敌伪武装。乡董孙万贵看着小子年轻能干又聪明，就委派他担任队长。那时候自卫队有40来人，孙万贵呢明面是给日伪做工作，实则倾向抗日力量。王福禄他有心把王爱秋啊抽回来。王爱秋是王福禄八竿子打不着的侄子，可是这个小子因为长得不错，
私下里跟王福禄的

小妾相好，这个事儿王福禄也知道，但是他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呢？他觉得王爱秋这小子有用，他现在后悔不该送这小子去当什么自卫队，要去把他要回来，可人家如今是队长，能回来吗？就唆使他的小妾，王爱秋这小听你的，你呀，去把他给我鼓捣回来。他的小妾问，为啥呀？你说为啥？孙万贵他们反满抗日，我怕将来犯了事儿，把咱家连累了。他的小妾把嘴一撇，哼，他犯事儿他担着，他又不是你亲侄儿，有你啥事儿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共产党可专收拾有钱的，咱家这么家大业大挺悬呢，在那儿搁一个咱的人有啥不好？你往后啊，还真得待他好点，他可是队长。那这事就看你了。从那之后，这个女人跟王爱秋更是明来暗去。抗联来了之后，在纳尔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自卫队扩大到100多人，成立了湘自卫大队。江南特支挺重视这支民兵队伍，就指派了共产党员韩成一来当大队长，王爱秋当副大队长。这小子有点想法，可又一琢磨，现如今是大队了，副就副吧，不过老韩是朝鲜族，王爱秋觉得在个朝鲜人手下当差总有点栽面，再说老这样也不是长久之道啊，我得另想出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市富民十八单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么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啊，都在收音机旁，都在期盼收听我这个节目啊。因为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患者及家属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甚至有很多我的之前的老病号老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没想到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哎呀，这下可好了，可不用千里万里去寻你去了啊，在这儿通过电话就能和您取得沟通，就能用上您家传几代的治眼秘方，我这个眼睛啊那可就是有救了。那么在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刚收听咱们节目啊，可能并不知道啊，不治别的病是专治眼病啊啊。那么有的人讲啊说是光一个眼病也不是什么心梗脑梗的，也不是什么糖尿病的，至于说钻研几代还钻研不明白吗啊，我们就听人家讲嘛，治眼就治肝，说肝开窍于目，是吧？你把肝治好了，这眼病那不就好了吗？咱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疑问呐，我不怪大家啊，我不怪大家啊。我想请问的是啊，既然眼病要是这么好治的话，咱们全国每年还能有超过350万人失明吗？啊，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排着队要去那个北京、上海要去给眼睛做手术吗？啊，是不是？当地的医院都信不过，当地的专家都怕没底，为什么要去那同仁医院？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呐，啊！那你说治眼要治肝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呢？这话怎么讲啊？我只能说不能算错啊，不能算错。但是你要这么治，这眼病它肯定治不好，治不利索。那最多呀，你也只能是啊，见点微乎其微的效果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呀？那我研究眼病那不是白来的呀，啊，那不是白来的。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是吧？咱们除了说我这个生气，气的这个眼珠子胀，气的眼珠子发滑以外啊，这跟肝有关。咱们有没有说这个饿的眼冒金星啊， 哎，

看东西发花发虚，有没有？也有吧，是不是？说明是跟什么呀？跟脾，跟脾化的精、化的血有关。那另外，咱们很多老同志上了年纪以后，有没有说我这个眼睛啊，平时干涩啊，老痒揉，这个一出门呢，还老缝油眼儿啊，尖点缝就流眼泪，这尖点缝就流眼泪，上医检查吧。有的人啊，说是结膜炎呢，啊，有的人说是脉柱膜炎呢，啊，有的啊，甚至干脆呀，查不出来多少毛病来，啊，这样的人有吧？哎，也有，是吧？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肾有关呢，啊，另外呢，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跟心有关，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呢，跟肺有关，啊，所以说呢，说你读过医书知道肝开窍于目，但是只有精读医书圣典以后，你才明白这句话呀，什么呀？叫做我们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哎，这就是读书和读好书的区别呀！啊，那想当初我记得，我这三四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学认字，那都是拿家里边的医书去认字啊。那一墙一墙的医书，随便拿出一本来认字。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背这个《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啊，我记得等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家里人就领着我到外边去，就要认识各种草药。等到了十六七岁，就能够背出《本草纲目》里边的1892种药物，是吧？哎，你只有说对医学经典，你只有说对药物药材，你充分的精研精透了，你才能够真正啊看好病，是吧？那就跟咱们学习一样，是吧？考个六七十分这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回回满分，那可真得下功夫啊。这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复明十八丹。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你别看它只有18味药物，这18味药物啊，可是我们从五大名方当中反复的推敲琢磨化材而来。那这五大名方什么呢？分别是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这样呢，就能够针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治疗，你这样才能够呀，让这个眼病真正啊达到彻底康复的疗效保障啊。同时呢，到了近现代了啊，我们还要遵循呢尸骨而不泥骨，是吧？哎，咱们还得要创新，还得要突破啊。那现在科学医学发展了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小分子医学发展非常迅猛，所以啊，在我们传承几代秘方啊，治疗各种眼疾效果突出的情况下，我呢把我们这个方子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精进。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从我们家传古方当中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不仅分子量小，可以直接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把药物送到眼底，更能够打通眼底血循环，能够彻底清除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呢使眼底细胞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更可以呀恢复眼细胞的排列规则啊，能够让过去啊在眼科当中属于顽疾的，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像咱们视网膜脱落呀，像咱们黄斑变性啊，甚至眼睛已经做过手术，甚至几次手术，眼梗过的这样的病人，一样可以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治疗啊，达到彻底康复，恢复顽疾，达到视力恢复至少 0.6 以上的治疗效果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

0: 能够真正的用到演细胞复明十八单，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恢复欢声笑语，那我呀做出了一件有违宗法的事情啊，那就是啊，要把我家里边传承九代的这个秘方啊，要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啊，不问厂家收一分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能够呀以成本价让一部分的眼病患者呀用得上用得起治得好多年的眼部顽疾啊，所以现在呀才有了咱们现在大型的惠民活动政策啊，那企业答应我了啊，拿出一部分的药物来进行啊成本价销售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百姓啊能够以集体的价格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好眼病不再难。现在只要是能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可以享受我们买三个疗程送三疗程这样的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原价要5960元的，现在就只要1490元就可以了啊！那这样让咱们大大减轻的经济负担，就任何咱们哪怕是农村的贫困的低收入患者也能治得起，也能不眼瞎。但是这批名额呀，咱们得讲好啊，名额有限，而且现在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啊所剩不多，活动已经就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抓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是这么回事儿，这眼细胞啊，复明十八单，我是受益者。
0: 哦。
3: 这六个疗程啊，还3天2夜就完了。
0: 嗯，
3: 得说效果挺好。那我花原价5000多买的呢，我听说现在怎么的，1000多块钱3疗程赠3疗程，我这打脸的，可看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我现在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哦，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啊，为啥呀？因为你能提前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那你这眼病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我心里有数，对吧？
3: 是，
0: 哎。那现在这个优惠政策呀，也是啊，我专门把我家传九代这个秘方呀，无偿的把它捐献出来啊，不收一分钱啊，但是跟厂家提了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你必须拿出一些名额呀，咱们以成本价让咱老百姓能用得上啊，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优惠政策，1000来块钱拿走原价将近6000元的药物啊，帮大家把眼病治好。这也是我这老头子最后的一点心愿吧，啊，现在这个名额呀，确实不多了啊，定这个名额得抓紧，啊，但是我得先了解了解呀，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单呢？啊，

0: 你现在恢复怎么样
1: 吧？
0: 我先了解了解啊。
1: 哎，好好好，你看吧，我今年68岁，
0: 啊，
1: 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混浊，
0: 哦，
1: 总觉得有白蒙木啥的，
0: 嗯，
1: 摇晃，
0: 对，
1: 就跟那个玻璃上霜似的，
0: 哎，
1: 还有黑点儿，飞蚊在眼前飘，越来越大，
0: 啊，
1: 含尿病引起的，还有眼底出血，有血块，在眼前挡着，
0: 哎，
1: 还有角膜炎，磨掉。
0: 嗯，
1: 有时流眼泪。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二年轻点，这二年重了。左眼是0.1左右，右眼也就0.3。
0: 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
1: 嗯，
0: 啊。最主要，咱们得能看见东西啊，得能看见大千世界呀，啊。这视力急转直下的心理着急呀，啊，对吧，
1: 嗯，是？
0: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对你的眼病可没多大好处，
1: 是
0: 啊，像那个角膜炎呢，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实话呀，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白内障，那也不算啥事儿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内垃圾堆积以后，到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1: 是，
0: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属于基础病，对吧？
1: 是，
0: 那就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啊，
1: 嗯，
0: 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
1: 嗯，
0: 哎，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不行，
1: 嗯，
0: 哎，咱们这得留点小疤什么的，
1: 是。
0: 所以呀，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堵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发现没有啊？
1: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
0: 嗯，
1: 你看就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见效挺快，2-3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不活性不刺挠好了，
0: 哎，那肯定的。
1: 6-7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0: 嗯，对，
1: 越来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
0: 哎，
1: 黑点变少变小了，哎，
0: 好，
1: 越用越好。三个疗程基本上这白内障。就好了，雾变薄散开了，瞅东西不开云雾见晴天了，阳光也出了，瞅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0: 哎，我说了嘛，
1: 嗯，
0: 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1: 是，嗯，
0: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3天量，
0: 嗯，
1: 现在行了，眼底也不出血了，
0: 啊，
1: 也没有血块了，视，
0: 嗯，
1: 力也提高了。
0: 啊，
1: 哎，
0: 好，
1: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璃混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6.6，右眼达到6.8了。
0: 你看，
1: 嗯，
0: 哎，这就对了啊，
1: 是，
0: 这就对了。
1: 你看
0: 这就是咱
1: 打麻将，嗯，
0: 还能打麻将，
1: 对，还能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
0: 哎，
1: 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嗯，对眼睛恢复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0: 那当然了。啊，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
1: 嗯，
0: 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哎，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哎，
1: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
0: 嗯，
1: 现在就是这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咱这个复明18单，我就说活动了。我寻思看看有没有我参加活动，1000多块钱，3辆送3辆程，在公。

0: 恐怖，用买点的。
1: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
0: 嗯，
1: 牵出来那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咱们这次政策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啊。因为你之前这六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啊，不光是在我观世眼科九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啊，咱们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以后啊，更有把握六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疾啊。我说了嘛，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透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
0: 对，
1: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啊
0: 行，那我就听你的、还有三年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1: 对，你就把手上点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0: 行行行，
1: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啊。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吧，打这个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咋的呢？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三四天了，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吧、复明十八班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关键是啥呢？我吧，我这个亲戚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复明十八班用的挺好的，他用过六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我一看业务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六个疗程。我就听你的讲座，这不听三四天了。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我听您这个复明十八弯细胞治疗眼镜的。
1: 对。
3: 一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1: 是吧？哦，就是现在人家恢复不错、但是呢、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3: 是
1: 吧？
3: 对对呀、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我跟你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家这个眼睛、还要严重点。他那前世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啊！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说说，眼压还高呢？
1: 眼压还高？
3: 哎呀，高，35、36那样。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都不用说别的。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就是不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啊。你等他这眼睛出毛病，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的，这人过不去了。就
1: 这可不能不在意、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知道吧？
3: 你说太对了。
1: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是不是？
3: 可是没，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说这句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术业有专攻，那就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得好的，也有学得一般的，对不对？也有顶尖的，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咱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啊？是不是？

0: 哎，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就这么讲吧，啊，我这儿的接触的太多了，知道吧？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五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
1: 嗯。
0: 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哎，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含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医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啊！啊，
1: 对对。
0: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啊，你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此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物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1: 嗯，是啊，我就看这，我是心里边反正用的挺好。我现在吧，真的听着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现在有活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我觉得要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所以说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什么啊？
0: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
1: 啊。
0: 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
1: 啊，
0: 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
1: 嗯、
0: 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嗯，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
1: 哦，
0: 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
1: 哦、
0: 还来得及、
1: 哦、
0: 啊。
1: 那行，那太好了。这样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哎，我就赶快抓紧时间，别再一会儿吃不上。那行，
0: 您抓紧，
1: 谢谢你了、啊、
0: 先把名报上。哎，用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好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 哎，
0: 哎，
1: 好
0: 行，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0: 哦。
4: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用的真好啊，这是啊。
0: 嗯，
4: 这不是六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

0: 间了。
1: 啊。
0: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真是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好。啊。
0: 要说咱这个复明十八单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
1: 嗯。
0: 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
1: 嗯。
0: 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1: 啊。
0: 这眼底出血，哎呦，出了3次血，也打了激光了。
1: 哦。
0: 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吧，哎呦，就在那挡着，看不出去呀，一块都快在黑呀，这是啊。
1: 哎呀，你这个是残留的淤血啊！
0: 后来呢，还玻璃混浊了啊！
1: 玻璃又混浊了，哎呀！
0: 对，
1: 我跟你说呀，眼底越出血，还有个黄斑病变。
0: 对，
1: 你看
0: 是啊，
1: 越治越重了啊！
0: 对，越治越重了。
1: 嗯、
0: 你说眼里边这大块吧，有在那堵着的，那、
1: 嗯、
0: 小的呀，小黑点吧，有飘着的、飞着的呀。嗯，哎呦，你这眼里边这么小眼睛啊，里边乱七八糟的呀，就这、
1: 啊、
0: 这么多这东西，你说你那眼神能好吗？这就啊，
1: 可
0: 看东西还扭扭曲曲，变形，还不规整、
1: 嗯、啊。
0: 所以说呀，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不是一个眼睛，左眼已经只有光感了，
1: 啊，
0: 眼也就是0.06的视力吧。
1: 嗯。
0: 出不了门，你就在家里边了，
1: 嗯、
0: 还磕磕绊绊的。
1: 嗯、
0: 这老伴儿呢，把那凳子啊都放在靠边了啊，就怕生碰着磕着碰着了，这就出门就更出不去了，这就。
1: 你看，
0: 你吃个饭啥的呀，就把那饭菜呀，就夹到碗里边，放着碗，也不知道吃的啥，
1: 啊、
0: 反正这放到嘴里边来，谁知道是啥呢？看不着了，这几乎这就是啊。
1: 你看看，我跟您讲啊、
0: 嗯，
1: 您之前这个状态已经濒于失明了啊。这个一方面呢，
0: 嗯、
1: 是你这个病情发展，二一方面呀、啊，也是跟你过去这种治疗有关系，知道吧？这个不当的治疗只会加重眼病啊！那你光是以为打了激光止了血就没事了啊？打了激光止了血，血是止住了，残留血块怎么办？是不是在眼里消了呢、
0: 啊？
1: 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咱们眼底血管那是有数的。啊，咱们就好比说，你有500根还是800根，你打一片，你少了越少，你眼底循环是不是越少啊？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你反复几次打激光下来以后，我问问你，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区域，如果这个黄斑区域啊，上呀、下呀、左右啊，啊，你别说全被打了，你要是一半啊，你两边打过激光。一半都缺血都给焊死了，那你想想这个血液是不是就减了一半多，那你的眼睛视力能好得了吗？啊，是这个道理吗？
0: 肯定好不了啊。
1: 哎，所以就加重了眼病啊。啊，
0: 对对对，是啊。要不当时的时候呢，这也听了你广播呀，说咱们的复明十八呢是祖传秘方，说从细胞上治眼病的，这就啊。
1: 是的，
0: 我说不行，我就试一试用一用，这么着的。当时我这是原价买的，花了5000多买的。
1: 嗯，
0: 哎，你还别说，这治眼这细胞上治病啊，治眼病还就是效果快。
1: 对，
0: 有个一两天的时候不啊，哎，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觉得舒服了，就这样啊，不干不涩的了、
1: 嗯，哎，
0: 舒服了。
1: 对，
0: 并且呢，吃了这个以后啊还不伤胃口，原来吧、
1: 嗯、
0: 吃药吃的呀都不想吃饭，哎，这个也不伤胃。
1: 对，
0: 这不用到7天左右的时候不，哎呦、
1: 啊、
0: 眼前这小黑点不，哎，慢慢的白色就浅了，黑影子就开始少了一些 啊，
1: 啊，
0: 就是亮堂一些了，
1: 哎、
0: 亮堂一些了。
1: 好，嗯，
0: 这不是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会儿不，看东西啊，就基本上不怎么变形了，哎呦，看东西也觉得清亮多了，这就啊，清亮多了。
1: 啊，
0: 这到3疗程用完，哎呦，这会儿出门啥的呀？也不用老伴跟着了，我走得慢点吧，自己能出去了，有个台阶啥的看着了，也能迈起来了，这样也能迈过去了。哎呦，我说行啊，这能走出来了，这一下子觉得呀，这生活从监牢里边放出来那种感觉似的呀，可畅快多了，这就啊，
1: 是不是感觉给你涨工资还高兴？
0: 哎呦，那是啊，是啊，
1: 哎，
0: 这不到现在呢，这是6个疗程用完。这已经停药半来月了，哎、
1: 嗯、
0: 呦，这1个多月吧，就都一直都挺稳定的。

0: 这不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去测了测，一个视力是0.5，一个0.6了，这回这是啊。
1: 哦，你看看，好。
0: 是，这回呀，干个啥也没事儿了。你出去买个菜呀，不是有扫码吗？这会儿都是什么用微信扫码？
1: 啊。
0: 哎，

0: 我就觉得，我说行啊，这辈子可有盼头了，这回啊，可有盼头了啊。
1: 那肯定的。
0: 并且呢，不但眼神好，人呢这段时间还挺能吃，人还胖了呢，这回。结果孩子说妈，现在还年轻了呢，你说还还年轻了啊？
1: 呵，太好了。
0: 是啊，脸上显得光亮了呗。要不我说呢，我说确实用着不错。我呢当时买的时候，我想让我妹妹用上，她当时还不信。不过呢，这回不是听咱们听着有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仨送仨疗程，是不是啊？不过赠品呢只剩小一部分了。你说我妹妹不，她是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反正看东西也模糊，她说眼里边也小小黑点，也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用着好了，他也想用了，这不是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想给他报个名字。
1: 哦，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在咱们患者当中，可以说呀，那就是像一个炙手的山芋一样，那特别的抢手。为啥呢？好啊。是不是？
0: 是。
1: 谁也不想当那睁眼瞎呀。那你说，谁没个3亲6故的啊？妹妹呀，亲家呀，老同事、老邻居、老战友，这样互相介绍的是人越来越多啊。像你们呀，可以用啊。像你妹妹的眼病，在我这儿那还不算重的，那比你轻得多。你都好成这样了，她恢复的效果呀，应该比你还要好。啊，早用一天，就早好一天，那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现在呀，咱们这个企业的补贴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呀，就这一点名额可以是成本价销售，报上名的1000来块钱，再也就不用花5000-6000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1000多块钱的，我给他出了都行，也不多这回啊。
1: 可不是嘛，你谁也能出得起啊，关键还效果好。你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现在就来赶紧报名啊！这个每天的名额20个，一个都多不了，而且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名额就快用完了，真要用完，活动结束可就没这名额了，赶紧先报名吧啊！
0: 行，那不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道士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着急呀、啊。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这不是吗？活动我参加上了，前天定的，1000多块钱啊，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一半钱就抢到了，
1: 是吧？
3: 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送到，这不着急吗？在家等吗？我听说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既然要结束啊，我这不是着急吗？好不容易定上了，你再享受不着，你可咋办呢？您帮那个推一推，帮问一问吧，谢谢您了。
1: 黑龙江大庆的是吧？行，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稍微催一催啊。同时您也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定心丸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呢确实紧张，但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您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名额呀，谁也抢不走啊，肯定是你的。在咱们呢，给大家保证的市区之内是3天送到，郊区偏远的是3到5天送到，也就是这个1-2天的事儿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您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啊，
3: 是，
1: 您是什么眼病要用我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3: 我跟你说说我这眼病情况吧。因为啥呢？我这个今年73岁了。哎呀，这眼睛啊，这个病情还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得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那个看东西魂化的，看不清啊。后期吧，就跟下雾似的。完了中间还有那个小黑点来回飘，还有玻璃体浑浊那种。
1: 对，
3: 这眼神啊越来越不好，

0: 是我还有这个视网膜是变性。
1: 哎、
0: 你说白天吧，模模糊糊的吧，还好说一点，那晚上更完了。
1: 嗯，
0: 那眼睛这样，那能出门了吗？都看不着道。哎呀，
1: 哎，
0: 遭老罪了。
1: 对了，
0: 家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
0: 一动弹那都得看着呀。
1: 对。
0: 所以说这家这些年治眼睛，这家花了老多钱了。
1: 嗯。
0: 所以说也没治好，还、
1: 嗯、
0: 哎呀，越来越着急，岁数越来越大了。
1: 嗯。
0: 但是听你节目啊，这演艺包那个。富平十八单呐、啊，这个，听好多这个老同志啊，眼睛啊也挺重的，别人都给治好了，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啊，给细胞上治眼睛，那肯定能治好啊。所以这不是着急了吗？完了我就赶紧那个赶活动啊，就抢定上了。定上之后吧，我就寻思，争取啊这次把眼睛给治好了。
1: 啊、
0: 你说这最后一次机会了，难得呀、
1: 哎、
0: 所以打进来了，这么个情况、哦、跟您说一说。
1: 嗯，放心吧，啊，您这个情况呀没问题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不光啊是我还结合了现代的制药药物提取工艺啊，咱们通过呀五大方子的化材十八味药物，能够呢针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和治疗。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脱肽呢具有超小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就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就可以把这药物药效啊直接送到最急需的阵地，就是咱们的眼细胞里边啊，让这眼细胞得到营养，让眼细胞得到恢复。那、啊、像你这个情况呀，你只要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敢说不用多了啊，一周之内我让你眼睛亮了啊，我让你一个月之内视力开始大幅度提高啊，这六个疗程用完，我让你的眼睛啊最少都能达到 0.5-0.6 以上，这是我给所有的眼病患者一个承诺和保障，你放心啊。这就是早晚的事儿，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啊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
0: 好好的。那个，我再说一遍，那我这个具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1: 李红海，大庆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转过去啊。
0: 好，
1: 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哎，谢谢啊。
1: 嗯，
0: 哎，
1: 好。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是沈阳荒芜的患者。
1: 哦，欢迎你。
3: 哎、我特别感谢你，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1: 哦，什么喜呀、
3: 啊、你不讲了吗，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我听了以后啊，你讲的好，这个作用也好啊，效果也好，所以我就想试一试用一用吧。
1: 啊、
3: 哎，这个啊、嗯，你不都讲了吗？细胞上治眼睛嘛。
1: 对。
3: 这个我说啥呀？这个新的方法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我就没敢多买，因为啥呢？家里条件不好，常年这个眼睛啊用药用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试一试。哎呀，这一试啊，试的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这个不客气啊，咱们老话讲，真金不怕火炼。啊，咱们好药啊不怕试，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是三个疗程有三个疗程的效果，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作用，

0: 在这过程当中啊，您这个收获和体会都有哪些呀、啊？您跟我说一说。
1: 好，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了。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嘛，说大夫给我检查，说不是嘛，原发性的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30多呀。那眼睛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头晕眼花，又恶心呕吐的。
0: 对，
1: 那不光是这些，而且吧，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的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楚了。
0: 嗯，
1: 那个眼睛一睁开眼睛，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小黑点、小网状的东西，哎呀，特别特别多，特别多。那个我那眼睛视力下降的可快了，一个0.03，一个0.05，几乎就是。哎呀，就有点光感嘛，就差不多就是瞎子一样了。嗯，
0: 差不多了。嗯
1: 嗯，走道都不敢走啊，去了去了的。这一走道啊，经常的摔跟头，不是这撞在这那撞到这儿，就是碰到那儿的。哎呀，
0: 是吧？这不都是眼睛不好闹的吗？啊，
1: 是有一次走道，哎呀，撞到那个大树根子上了。把咱那个人一下子就拽那儿了，那个腿还给拽折了。
0: 你看看，这可得注意呀、啊！碰那个鼻子轻、脑袋轻，这还算是轻的呢。这要是说摔在那儿，骨断筋折啊，有的人几个月起不来，有的人呢，甚至说直接引发了应激性脑出血，这危险就大了啊！
1: 是，
0: 哎。
1: 哎，后来这不听你讲那个眼细胞复原十八单嘛，它是国药准字的，好多人都用了以后非常好。那个，我就觉得别人用的好，我也应该用一用，所以说我就想啊，吃了好多的别的药了也不好，我就想换一换。你这新的方法、新的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三个疗程了。没想到啊，用了以后见效还非常快，更主要的它不伤胃。我常年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胃炎，一这胃一吃这东西就反酸大哥。吃上一两天也没觉得胃有啥反应，我觉得挺好。
0: 您放心吧，咱们这里边本身呢，18味药物里边有5大方剂，这里边其中啊就有这个健脾方。不单说不伤胃啊，你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原来胃有点难受不太好的，这个用完了以后啊，你还觉得比以前要强一些了的，知道吧？咱不说你治多好吧，最起码绝对不会说因为它拖累你的治疗，影响你的效果，明白吧？
1: 对，我就觉得呀，这回这它真的这千里白花呀，真是好药啊。用了也就6-7天的时间吧，慢慢的我这眼睛啊就觉得不像以前了，头昏眼那个眼花的脑瓜疼啊，那个眼压就慢慢就下来了，下来可好了，15-16了，我觉得脑袋也清亮了很多，也不头疼了。
0: 是吧？
1: 用了20来天吧，我自己不知不觉的睁开眼睛，那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就看东西啊就比以前透亮多了，好像
0: 对呀，不代谢恢复了，垃圾清除了，眼睛亮堂了，是吧？
1: 是，那个用了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眼前那原来那个眼角余光啥也看不着，慢慢的就有那个亮光了，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弯着弯了八七的了，
0: 好。
1: 那20来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那个黑影就逐渐的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看东西，上外看东西吧，觉得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逐渐的越来越好，就保持现在这个症状，我说都好多了，我就可高兴了。现在。这不3个疗程还有2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了。我视力吧，一个是0.4，一个0.5了。我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你说多好啊！谢谢你了，老师。
0: 好，就应该这样啊。除了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不模糊，除了眼前的。

0: 飞蚊要给你清除掉，眼前那层很多人说形容一层布一层雾给你清除掉给你摘了以外，我还要啊大幅度的提高你的视力啊。0.4 不算什么，我说了嘛，用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效果，用仨疗程仨疗程作用，咱们呢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疗周期，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呀，整个的眼底细胞全面恢复正常，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代谢呢也全部恢复正常，五脏六腑之精气能够上注于目，这样呢你以后这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而且呢有部分就是以前做过眼底出血的啊，以前做过眼睛手术的造成的眼底斑痕，咱们都要给你清除，都要给你修复，到那个时候呀眼睛的视力起码在 0.5-0.6 以上，知道吧？哎，
1: 太好了。嗯嗯，哎呀，那老师我这眼睛还还有希望再提高，所以我就想啊这药我还得继续用下去。听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挣一半钱呢，我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得订多少？这一次我就想把它订够了吧，老师你给我参谋参谋。
0: 活动能赶上，现在呢活动已经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报名还是有名额啊，你现在抓点紧，每天每个地方啊咱们就给的是20个名额，不是敞开了啊，因为这是人家厂家不赚钱，成本价销售，所以呢
1: 是
0: 咱们必须有一个名额限制，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好，
0: 行，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就可以啊。
1: 好，嗯，谢谢老师。那我订六个疗程，订三个疗程呢，再给三个疗程呢，还是订几个疗程呢？订
0: 你这个情况，你就再用三个疗程就够用，不要多拿药啊。
1: 哎，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鲍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家是秦皇岛的。嗯，这不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6天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咱们那个复明18单这个有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挺着急的，打半天呢，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是不是1000多块钱说是买三个疗程还得送上三个疗程啊？
0: 对，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成本价销售啊，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原价是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3/4呢。啊，
3: 是啊，这不我听这几天呢，那有不少用咱们这个复明18单的这眼睛都用好了，说像换了个眼睛似的。哎呀，我特别着急呀、啊！我就寻思，我跟你说说，你看我这不嘛，近视。哎呀，我这近视800多度呢。
0: 哦。
3: 哎，眼睛带散光，玻璃体还浑浊。
0: 嗯。
3: 那、个，这不头些日子要到医院又去看了看，说我有轻微的网脱。
0: 哎呀。哎呀。
3: 啊，这不我挺后怕的。再不说，你要是再不抓紧治，说那可能有失明的可能。这不我就害怕，整天你说看着啥不都不方便，你说看东西不还重影，总是那个眼睛有打散那种现象。
0: 对对对，这可不是说老这个医生给你空，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眼睛老打散，实际上啊用现代医学来说呀，这就是眼睛里边的视神经在一根一根的断，所以才会有这种打散的现象啊，这种情况呀随时都容易造成网脱和失明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一惊啊，啊你这个情况呀可拖不得等不得，你这个情况呀赶紧用上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虽然说你就是网脱了最后做手术然后用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我也能让你恢复得好，但是你毕竟得做手术啊，你毕竟到时候视力恢复不如现在恢复的好啊，这是实话呀，对不对？
3: 对
0: 对，是吧？你要是能恢复到视力0.6-0.7，为什么让他只恢复0.4就止步不前呢？对不对？哎，您这个情况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你这毛病啊早日恢复啊，这个必须得抓紧啊。
3: 是那个我心。

0: 我要比方说参加活动，我要是那个买三个凉的送三凉的够用吗？
1: 足够用啊！你这个情况现在报名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我帮你把这眼睛啊治得利利索索的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名额眼看就快用完了，先定名额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打进电话了，是不是能算给我报上名了？
1: 这个不是，必须得打你场外电话。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吧！
0: 哎呀，那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报上名，其他几步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那就先这样吧。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他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

0: 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如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十八味药蕴含了五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让这五脏六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凌风流泪、翼状乳肉、视物模糊、昏花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退个五七十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三二百年、三五百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

此案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到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李大姐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可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的啊。她跟她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了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呀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这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儿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

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大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哎，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他这个右眼呐，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哎，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尽够。等到用够六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啊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那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寄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说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成本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

0: 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这是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3: 我用上了。哎呀，我因为我当时是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一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两个月，就是就顶上稳定了两个月吧又。哎呀，
0: 啊对，
3: 你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换了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0: 哦，
3: 哎，这效果真好。哎，
0: 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3: 没错，没错，确实是、
0: 哎。
3: 哎，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
0: 啊，
3: 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哎，
0: 黄斑变性，
3: 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0: 你看看
3: 那个眼压
0: 这个问题大了啊，
3: 哎，那个眼压高的、啊，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难受，遭罪，
0: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3: 是啊。
0: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3: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0: 哦。
3: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完了看东西还变形，哎。
0: 哎。
3: 你看啥东西吧，都半拉可及的，你说。哎，
0: 对，
3: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
0: 啊、
3: 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呢。哎，
0: 对呀、
3: 啊，
0: 你为啥？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10来年，快20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更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

0: 眼睛胀头疼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的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呀、啊，啊，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了能不蔫儿吗？对不对？
1: 是，
0: 哎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1: 是，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这些年
0: 啊，
1: 就这个就光这个眼睛啊，就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
0: 嗯、
1: 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吗？
0: 啊，
1: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0: 没错，
1: 哎、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啊？有些也试试吧。你看以前那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干脆，我也就把这药子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6个疗程的。哎，
0: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
0: 嗯。
1: 哎，
0: 嗯，
1: 完了那个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2天。哎，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0: 哦，
1: 就这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
0: 啊、
1: 哎，
0: 哎，
1: 亮了，
0: 好、
1: 哎。等到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啊、
1: 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治好了，用上那些，它眼压正常了，哎，
0: 哎，
1: 特意上医院去看的，1个15了，1个16了，你看看，
0: 哎，
1: 刚一个礼拜。你看、
0: 哎、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18单，你这过去这10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
1: 对
0: 吧？
1: 哎，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
1: 对对对，
0: 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1: 是，你看它也不疼了，它也不胀了，刚用上1个礼拜，
0: 嗯，
1: 你等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0: 好，嗯，
1: 等到1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
0: 哎，
1: 看啥东西吧，它不变形了，
0: 哎，
1: 哎，
0: 对了，
1: 你黑影也都没了。
0: 啊哎，对了，那玻璃镜混浊、
1: 哎、
0: 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18味药物5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混浊白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1: 是，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那可真是最好啊。因为啥呢、
0: 哎、啊，
1: 这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了，哎，
0: 是吧？
1: 可以说就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0: 嗯，不错。
1: 就是等到3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哎，就是，你看以。

0: 前吧，我就有时候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东西，哎呀，
1: 啊，
0: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事，后来都老伴儿啥招老伴儿给拿，
1: 对，
0: 上个厕所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怕我撞着，哎，
1: 啊，对，
0: 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1: 不用了，
0: 都能自理了，哎，
1: 呵，好啊，能厉害人了，能自主了啊，
0: 对呀，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仨月了吗？
1: 嗯，
0: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现在。哎，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1: 哦，你看看，
0: 所以说我
1: 你这是想考验考验我呀，是不是？
0: 对、
1: 啊。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也试个100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0: 哎，踏实了。哎，你看，哎，
1: 好，
0: 你看那个，这，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哎，
1: 嗯，
0: 对，我的效果，我这用完之后，这效果这么好，完了我的姑娘嘛，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她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说你别瞎花钱了，说那都是瞎说，不可能。哎，看我用上了，哎，看你效果这么好。他也想用，这不正好
1: 啊？
0: 就我听说现在不又有活动了吗？
1: 哎、
0: 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
1: 嗯，
0: 哎呀，这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6个疗程5000多呢。
1: 对，原来得将近6000块钱，5960，那不相当于快6000了嘛？对吧？
0: 是啊。
1: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1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他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啊，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0: 我听咋的？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
1: 哎，
0: 咋回事呢？他这个近视眼，哎，600多度呢，哎。
1: 哦。
0: 他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的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
1: 重度近视呀、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18单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呀，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自己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0: 那我赶紧告诉他，让他打电话定，
1: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哎，
0: 好，
1: 咱们我等着的好消息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 张老师联合窦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

0: 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侄你好啊。
3: 你好啊。
2: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3: 啊。
2: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3: 啊。
2: 嗯。
3: 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2: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3: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2: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3: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嗯嗯、
2: 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3: 好。
2: 我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合并症。
3: 哦、
2: 我
3: 都有哪些病合症了？合并症啊？
2: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3: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2: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左边眼睛啊，就0.0几，连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将巴巴是0.15。
3: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2: 嗯，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3: 哦。
2: 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10来年了。
3: 啊。
2: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3: 嗯，对。
2: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10来年了，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说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3: 这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1/1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1/1的努力，对吧？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
2: 对。
3: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大意呀！啊，
2: 不啊，
3: 哎呀，
2: 是啊，我用完了这2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10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啊，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3: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2: 不啊，
3: 你看现在

0: 来这多好啊！啊，
1: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两三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

0: 复命十八单里边的元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五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1: 嗯，
0: 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啊、瘀啊、火呀、啊，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
1: 嗯、是
0: 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1: 对，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要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饼子哈、
0: 啊，
1: 有点慢慢吸收了，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1: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个搁眼前糊子了，就发灰了。
0: 嗯，对。
1: 啊、半个月以后吧、
0: 啊，
1: 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
0: 啊、
1: 一个疗程以后，
0: 啊、
1: 那黑影、
0: 啊、
1: 黑点子、
0: 啊、
1: 一个都没有了。
0: 好，啊，
1: 啊
0: 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是。
0: 嗯、
1: 啊，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
0: 啊、
1: 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
0: 哦，
1: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啊，总像阴天似的呀。
0: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
1: 啊、
0: 是吧？
1: 不对了，
0: 亮堂了，
1: 不对了，疗程就不对了。
0: 好，嗯嗯。
1: 哎、啊，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
0: 嗯。
1: 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
0: 嗯、
1: 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 0.4 0.5 了，而且呢、
0: 嗯、好，
1: 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哎，直面棱层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0: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
1: 嗯、
0: 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十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的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哎、啊，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
1: 嗯，
0: 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1: 哎，
0: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1: 是啊，所以
0: 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1: 嗯，所以啊就着急啊，这活动啊一千来块钱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嘛，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
0: 嗯、
1: 您就搁着搁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0: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啊、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三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三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是啊，
0: 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1: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0: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
1: 嗯、好，
0: 起码也能给你省上一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1: 谢谢。哎，
0: 好，先这样啊。
1: 啊，再见。
0: 再见。
2: 富士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

0: 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2: 哦。
1: 哎，大前个我把药订上了，订了6疗程的。
2: 啊。
1: 啊，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3疗程，这3疗程。
2: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1: 是啊。
2: 嗯。
1: 你看到现在，竟然都过2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的？
2: 哦。嗯嗯嗯，
1: 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2: 嗯，
1: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2: 啊，
1: 我寻思，你说那些个人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2: 嗯，
1: 那我能差啥呀？
2: 对呀、啊，啊，
1: 就是你看，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没少治。
2: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1: 哎呦，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2: 哦。
1: 有玻璃体浑浊。
2: 玻璃体浑浊。
1: 啊，还有黄斑变性。
2: 哦，黄斑变性。嗯嗯。
1: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2: 嗯。
1: 又睁又
2: 疼的。
1: 嗯。
2: 啊。
1: 视力吧，这个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2: 啊。
1: 也就0.1、0.3那样吧。
2: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1: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2: 啊。
1: 嗯、啊，我着急，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订上了。
2: 嗯。
1: 这两天了，这个还没送到。
2: 嗯嗯。
1: 那得帮我催一下呗。
2: 哦。
1: 嗯、
2: 啊。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个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的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些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1: 那多好。
2: 你呀、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用药晚点儿，啊，
1: 对对对，
2: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1: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2: 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那太好太好了。
2: 哎，不客气啊、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是吧？咱们治病性啥呀、哦、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到走对了，
1: 对，
2: 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
1: 嗯、
2: 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1: 嗯，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啊、
2: 行，在家等着吧、
1: 嗯、
2: 啊，
1: 行，嗯，
2: 哎，好，再见
1: 啊。
3: 杜氏复明十八单。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这个在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2: 啊、
1: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这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2: 哦，大连。
1: 现在吧、
2: 嗯，
1: 我当初啊就是买6疗程的。
2: 嗯。
1: 啊，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2: 嗯。
1: 这我这现在还有3天练用完了。嗯
2: 嗯，
1: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2: 是吧？哎，
1: 嗯、
2: 好啊，
1: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
2: 嗯、
1: 哎呀
2: 哎，
1: 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子在会那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2: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是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1: 是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6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2: 对，
1: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哎，
2: 哦，2-3天就亮堂了，
1: 嗯、
2: 啊，
1: 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2: 嗯、
1: 哎、
2: 嗯，
1: 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1个疗程的雾吧、
2: 嗯，
1: 哎，就散了，那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2: 哎、
1: 用2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
2: 啊、
1: 3疗程就更好了。嗯，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
2: 啊、
1: 哎，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你，
2: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
1: 是
2: 吧？
1: 嗯，对，
2: 哎，
1: 是啊，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2: 哦，
1: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哦、哎，3疗程正3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啊，在我那时候便宜，
2: 哦、
1: 再买3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2: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1: 啊，
2: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
1: 啊，
2: 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了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
1: 嗯、对，
2: 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啊，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啊，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的真亮、
1: 嗯，
2: 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1: 嗯。
2: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呢，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1: 是
2: 啊。哎，所以说呢，
1: 我现在我都打
2: 远期效果
1: 了，这眼睛。
2: 0.7了，
1: 嗯，
2: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啊，
1: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3疗程正3疗程，多便宜！
2: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就靠你的5脏6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
1: 啊、哦，那行，那我就。

0: 我底了。
1: 不客气，在这儿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0: 嗯。
1: 你当初是花5960啊，现在报上名单，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0: 是
1: 啊，
0: 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1: 锦州的朋友。
3: 听说这个活动，这个演戏棚福宁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的。
1: 对。
3: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呀。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1: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3: 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的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1: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3: 主要是吧，我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1: 对，
3: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1: 嗯，没错，是的。
3: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1: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3: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完了吧，上面那一阵儿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1: 是吧？你看，
3: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1: 哎呀，这可不好。
3: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1: 啊，
3: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灵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1: 是吧？
3: 乱巴拉的一天呢，整的我啊。
1: 哎呀，那你看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
3: 嗯，
1: 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3: 嗯
1: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子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
3: 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原价5000多呢，现在订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了，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000-6000的，对不对？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1: 好。

0: 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好，我是丁兰。虽然我一直主持的是音乐节目，可是依然会有很多人跟我说他们的感情故事，对此我很惭愧，因为我不是感情专家，不知能否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很荣幸，因为得到你信任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熊猫的故事。他说11年前和初恋女友第一次见面，那时马上要毕业了，所以也没当回事儿。可相处下来却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对方。那时他手机的彩铃是玻璃杯，每次给他打电话听到这首歌，就会有一种甜蜜涌上心头。

玻璃杯，在落日的余晖中，他依偎在我的肩膀，轻声问：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怎么办？那时电台里正放着袁耀发的《亲爱的你在哪里》，我就说，如果你走了，我就去电台唱这首歌，我就不信找不到你。那时年轻的我们以为只要相爱就会永远在一起，可没想到一句假设竟然成了预言。

也要发亲爱的你在哪里。现在我们分手很多年了，他也结婚生子了，虽然他依然在我的 QQ 好友里，但却从没说过话，而我和以前一样还是单身。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不结婚，我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不想解释。可能人一辈子只会爱一次吧，而我的已经用完了。

张靓颖《我们说好的》。11年过去了，现在回想那时什么都不懂，但初恋真的很美好。如果有时间隧道，我很想回去，或许重来一次就不会犯错，就不会分手，可也许就会缺少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的爱情故事都是一本小说，哪怕是再普通的平凡人，内心也装着旁人看不到的惊涛骇浪。熊猫，每个人年少青春都会犯错，告别初爱，告别天真，愈合那时的伤，学会勇敢去爱。祝幸福。

薛之谦演员。我们总说人生如戏，我们都是一名演员。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演的是喜剧还是悲剧呢？看到小黄人在对我说，丁兰你好，我是小黄人，我一直都关注你和听经典。过去的一年里，我的工作还算顺心吧，但是感情却依然在寻寻觅觅，磕磕碰碰。现在还是单身的我，特别憧憬一段稳稳的爱情，想听一首爱情抗体，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感觉爱情有时候像一场恶作剧。小黄人多好的名字，那是快乐的象征，所以别沮丧，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缘分。就为你送上许慧欣的爱情抗体。

空白格。杨宗纬非常擅长利用他的好嗓子来魅惑人心。看到长虹横月在微信里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听出来很用心，而且你的声音很有魅力，所以在我的微信刚刚通过验证的时候一阵恍惚，还以为看错了呢，于是又浏览了下你的朋友圈，果真是主持人丁兰呀。你有没有说得太夸张了？我和你一样啊，是一个会买菜做饭的上班族了，只不过音乐和电波让我们的思想有了释放的机会，所以心灵的共鸣是最重要的。他说，你的节目我都下载了，每天上下班在车上都会听。那我的节目每天都会更新啊，所以要长期的关注好不好？那就为你送上梁朝伟这一首《一天一点爱恋》。

天一点爱恋，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但相信那些快乐的时光会让我们的记忆充满鲜艳的色彩。最后为你送上的就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感谢收听，再见。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

0: 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金甲铜环讲说了一遍，秦琼这心里头啊是拔凉拔凉的，就因为潞州天堂县这个县官，吴的老爷叫吴有德，这个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把这地方给治理的什么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呀、体育呀、环境啊，全都算上吧，是一门没一门。一方的父母官那是重要岗位，要这么一个废物那怎么能行呢？所以说上级问责，这吴的老爷呀闹了一个丢官罢职，现在已然办理了交代，就等着新官上任了。所以说秦琼虽然说把罪犯给押到了，但是一时半会儿还给他办不了手续，拿不着批文，这就意味着秦琼要在天堂县滞留一段时间，那秦二爷能高兴吗？尽管说吴的老爷已经卸任了，可是他要走还没走呢，那也得见一见呢。金甲铜环到里头去禀报去了，现在这吴有德吴的老爷正带领着家丁收拾东西呢。您别看他这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挺会过日子，什么破东啊烂西呀、一样都舍不得丢。把那个大抹布给我装上啊，还有那两双臭袜子也都拿着。我说你怎么回事啊，那个鞋垫跟烧鸡能放一块吗？还有这个棉袄里头裹上六块臭豆腐，这怎么回事啊？正乱七八糟的收拾呢，闻听禀报，虽然说要走了，可是我也得见见秦琼啊，人五人六的我再装一回吧。等见面之后，这位吴的老爷语重心长啊，我说秦琼啊，你来的忒不是时候啊，现在我已经不是县官了，想给你办手续办批文已经是不成了，你就得等啊，就得等新上任的蔡老爷，叫蔡大头，也叫大头蔡，等他给你办手续回文。另外呢，你这趟差事十分的辛苦，应该赏给你文银100两，不过我也不能给你钱了，你也得等蔡的老爷来了一块给你赏银，明白了吗？秦琼心说我明白了，明白你说的呀都是废话，啥辙都没有，只能是等了。这秦琼啊说了几句客气的词儿，然后告辞出来，临行的时候和金甲铜环就讲，我呀住在西门内王家老店，如果说咱们衙门里头有什么好消息，烦请二位给我通个信儿啊。没说的没说的。秦琼离开衙门又回到了店房，王老好乐呵呵迎上来了。秦二爷，您的差事交代完了吗？哎，非常的不顺利，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只能啊在你店房里头继续住下去了。哎，哈哈，我说二爷呀，这说明咱们俩人有缘分，该找咱们多团聚些日子。您放心吧，我这店房里头什么好吃的都有，冷荤热素煎炒烹炸，荤素搭配，要啥有啥，想吃活人脑子是搬倒就砸。嘿嘿，我给您呢准备好吃的去。有道是开店的不怕大肚汗，就盼着秦琼能高消费呀。不多一时，这王老好端来了8个菜4壶酒。秦二爷您慢用啊，多谢多谢。店主东啊，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商议商议，就是我现在是一个人了，住这一个跨院2间上房屋是不是有点奢侈呢？能不能给我调一调房间，找一个普通的单间也就可以了。哎，用不着用不着。 喊您秦二姨。

爷，那身份地位十分的尊贵，您呐就住到这跨院里头吧，用不了多久您一百两赏银就下来了，您也不差钱啊。那好吧好吧。王老好退出去，秦琼在这是自斟自饮。这八个菜四壶酒啊还真是不错。由打这儿开始，秦琼就等着，一连等了十天，那位新官菜的老爷也没到任。秦琼急得呀火上房啊，没事就跑到县衙门找那金甲铜环去打听，可是一趟一趟的白磨鞋底子，回到店房里头是长吁短叹。这一天八个菜四壶酒又端上来了，秦琼刚在这用饭，王老好在旁边啊又是笑笑嘻嘻的。我说秦二爷呀，小的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可是呢我又不好意思说。啊，那你就别说了。别，我还是得说呀。秦二爷呀，我这几天这买卖呀不太好做，客人稀少，闹得今天我连买油盐的钱我都没有了。秦琼点了点头，你是让我先给你结一部分电饭账。哎呀，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您要有钱的话呢，我想借上一点。好说好说。秦琼站起身形到墙角那儿，拿自己的包裹打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呀，大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啊？里边空空如也，根本就没钱。店主东，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跟我一个伙计叫做樊虎，一同来在你们山西，在福山县双阳岔道，我们哥俩呀分开了，可是当时比较慌张，没有分盘缠，所有的银两都在他包袱里头呢，我这包袱里头只有几件衣服啊。不过呢，我跟我的伙计樊虎说得非常清楚，他到泽州办完了公事，马上就赶奔咱们潞州，你只能是等着了，等我的伙计来到此处再一块儿给你结账，要不然就等着等着蔡大老爷上任，把那一百两赏钱给我，问题也就解决了。嘿，说了半天是没钱呢。那没关系，家有万了贯，还有一时不变呢。秦二爷，那就等着等着。就这么着又等了半个月，蔡大老爷还是没来，樊虎呢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王老好是真着急了，哎呦，秦二爷呀，您看您天天这大吃八喝的，还八个菜四壶酒，而您的包袱里头呢一文钱了也没有，您不心慌我还心慌呢，干脆您别这么浪费了，咱们减一减吧，您就吃四个菜两壶酒，您看如何呢？很好很好。哎，就这么着，王老好这饭菜呀就抽条了。秦琼又等啊等啊，又是半个月过去了，还是两头都没有消息。王老好更着急了，喂呀呀呀呀呀，秦二爷呀，要这么吃下去的话，四个菜两壶酒恐怕您也造不起呀，咱们还得精简精简，您那一顿饭就两个菜一壶酒，我看也是可以的。好，就依你之言。哎，饭菜又抽条了，又等啊盼呐，半个月又过去了，还是没消息。哎呦，秦二爷，咱们还得精简呐，给您简成啊一个菜没有酒，干脆这一个菜您也别吃了，还是浪费，我就给您呢煮素面汤，来那个棒子面大窝头，再来一块咸菜疙瘩头，您看如何呀？就依你吧，经常吃素还有益减肥呢。就是。这饭菜又抽条了。秦琼就琢磨这个王老好啊，说大话使小钱，好一个势利的小人呢。这一天中午，秦琼啃罢了窝头，吃罢了咸菜，
躺在床。

上想眯瞪一觉，就在似睡非睡的时候，猛听得外边啊急促脚步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哎，秦二爷，秦二爷耶，嘿嘿，我给您道喜喽！一听这阴阳怪气的，就知道是王老好来了。秦琼扑棱坐起来了，啊，店主东有何消息呢？嘿呦，新上任的蔡老爷，外号叫大头蔡的，已经到任了，您赶紧到衙门去办批文去吧，去领赏钱去吧。哎呀，谢天谢地！秦琼急忙忙起身，哎，收拾收拾是往外就走吧。王老好一溜小跑追到店房外头，哎呀，秦二爷，今天您领了赏钱，那叫100两银子呢啊！您就拿到咱们店房里头来，我呀给您准备16个菜，给您烫上8壶酒，都是上等的二锅头。哎，我窝头咸菜就很顺口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您这个身份地位多高啊，窝头咸菜都扔了，全都喂猪去。哈哈哈哈，多谢多谢。秦琼啊兴冲冲来在了天堂县的县衙门，经人通禀之后，秦琼到里头见到蔡的老爷。这位蔡大头啊，这脑袋确实是挺大，您看那动画片了吗？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蔡大老爷就跟那大头儿子差不多少，但是说话非常的客气，没费劲儿啊，把秦琼的批文就给办完了。秦琼往怀里头一揣，蔡的老爷又一摆手，来人呐，把赏银给他拿来。等把钱拿过来，秦琼一看，呀呀呀哈，当时可就傻眼了，这哪是100两啊，也就是30两银子。蔡大人，那吴大老爷卸任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要给我100两的赏银，怎么这才30两呢？大头蔡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啊，你是久当长见吗？回禀蔡的老爷，下邑我是从18岁进衙门学习当差，可是作为长介，这还是头一回。哦，这就是了。咱们大隋朝有规矩呀，每押解1名人犯，赏银是12两。你押来2名匪首，那就是24两。本官呐，念你在此地等候多时了，因此上在自己的俸禄银子里头又掏出来文银6两，才一共给你凑了30两，这已经是高价了。蔡大老爷，只是吴大人他说的，哎，前任的吴大老爷他是骗你的，没有那个规矩。再者一说，新官不理旧账，如果说你还不理解的话，那你呀就去找那吴大老爷，让他给你那100两去吧。哎，我这嘿嘿，秦琼心说倒霉是真倒霉呀，就那吴大老爷烧鸡里头还放了一双鞋垫，棉袄里头裹着6块臭豆腐，就那么一个主，他能给我100两吗？实在是没办法了，秦琼诺诺连声，这才退出来，低头搭了假的回到王家老店。王老好倒是挺高兴，哎呀，二爷呀，您是得胜归还呐，甭问，您的手续都办齐了吧？都办齐了。店主东啊，你把我这些日子的电饭账算30两。啊啊啊啊，才30两银子，嘿，那够干什么的？我跟您说句开玩笑的话，一直拿您当大财主呢，哪知道摇身一变变成穷光蛋了，这事儿可怎么办呢？这事儿啊，店主东啊，这30两你先收着，所欠的钱呢，你就等一等，等我的伙计樊虎来到此处，再一块儿给你清账。哎嗨，好吧，好吧，好吧，只能如此了。
这王老好把30两银子接过去了。

0: 又一伸手，把秦琼手中这份批文也抄过去了。秦二爷呀，我这店房里头人多手杂，要是把您的回文给整丢了，那可造了孽了。为了对您负责，我就把这玩意儿啊存到柜上头，哎，等您走的时候呢，我再还给您。嘿呀，秦琼心说，我欠了账还不起，人家把回文都给我扣了，好生的厉害。哎，店主东啊，旁的就不提了，今天我是又累又饿，临行的时候你说得清楚，给我准备了16个菜，八壶酒，都是上等的二锅头，你受点累就给我端到这里吧。来来来来来，哎呀，秦二爷，实实在在的对不起，那16个菜都炒完了，就在厨房那儿放着呢，可是就造了孽了，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头大母猪，闯进了厨房，把桌椅板凳都拱倒了，把那16个菜啊，呱唧呱唧全都给吃了。啊，店主东啊，我的菜都喂猪了。哎，对对对，喂猪了。好吧好吧，那就把那八壶酒给我端来，我喝一喝什么叫上等的二锅头。哎呦，秦二爷，还二锅头呢，啊，连一锅头都没有了。那头老母猪是真凶啊，它是组团来的，后边还跟着八头小猪呢。进来之后，一头小猪一壶酒，啊，吨吨吨吨，啊，他们都给喝了。您说这事儿，他奇怪不奇怪呀？秦琼一阵的苦笑。好吧好吧，我还吃我的窝头咸菜。等了好长时间，窝头咸菜这才端上来。秦琼啊，就着半碗凉水在这一点一点的往下咽。王老好呢，站在旁边斜着眼睛就瞧着他。哎，秦二爷，还有件事儿，我得跟您了商量商量。就是前边啊，来了一波贩卖珠宝红货的熟客人，他们每次到这潞州，都住我这店房里头。今天呢，他们又来了，恰巧别的屋子都住满了客人。您说，要是不叫他们住吧，又怕得罪了他们，下回可就断了主顾了。故此跟二爷您想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店房后边有一间房子，确切说呀是仓库，哎，有半间堆的都是草，可是呢还有大半间是闲着的地方，我呢找一张门板，找几块砖，就在那仓库里头给您搭一个简易的单人床，您老人家就屈尊屈尊，哎，搬到那仓库里头，住上几天。您现在住的这个跨院，哎，这两间上房屋呢，就先腾出来给那些珠宝红货的熟客人住上一住。我这是小本经营，您看着我能够多少挣俩钱儿，您心里头不也痛快吗？秦琼点了点头，好好好，你怎么说就怎么办吧。当时就把秦琼的东西给他收拾收拾，搬到了后院那间堆草的仓库。一瞧啊，旁边早就搭好床板了，还有一张破桌子，桌面啊都快散了，还有一把破椅子，是三条腿的。哎呀，秦二爷，这个被褥啊，我临时也没给您找好，哎，您就将就将就。这屋里头有草帘子，您就把这草帘子铺一张盖一张，这也算是享清福，返璞归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没钱的爷矮半截，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现在这秦琼啊，就倒了血霉了，就因为交不起电饭账，他这个房间就给换了，在这破仓库里头下榻。秦琼啊，往这床板上头一躺，铺一条草帘子，盖一条草帘子。哎，这哪是大英雄下榻之处啊，这分明就是猪圈，就是狗窝呀。哎，店主动，嘿嘿，秦二爷，您有何吩咐啊？这屋里头也太黑点了，您受累，给我点上一个蜡头儿。哎，别，倒不是舍不得给您点灯，哎，实在是这屋里头啊，全都是稻草，这要是不小心，呼一下子着起来，不得把您烧的有毛没皮儿的吗？哎，所以说这个蜡头儿是说什么也不能点呐。哎，好吧，好吧。我就摸黑睡觉了。王老好转身一走，秦琼啊还真累了，哎，躺到这儿迷迷瞪瞪就睡到了五更天亮。就听窗户外头啊有雄鸡唱响，哎呦，把秦琼给恶心的哟。心说这是什么公鸡呀？啊，我这心情不好，听这个鸡叫也是跑调的。秦琼本想啊，一抖搂膀子，他坐起来，可是费了半天劲，哎呀哈，他愣是没起来，坏了，就感觉眼前发花，这脑袋发胀，腰里头发酸，两腿发凉。哎呀呀，大概起我要闹病吧。侧耳朵一听，这房子外头啊，淅淅沥沥下着秋雨呢，又有凉风阵阵，吹得秦琼机灵灵直打冷战呢，鸡皮疙瘩掉了一层又一层，掉了一层又一层。秦琼动不了啊，只能躺这儿就等着，一直到中午，这王老好才来送饭来。窝头咸菜往那儿一放，一扭头，呀，我二爷，您怎么了？这是啊，脸发黄，眼睛发抠，大概其您那是闹病了吧？是啊，店主动，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您就辛苦一趟，帮我请一名郎中吧。哎呦，我说秦二爷呀，那根本就用不着。您没听说过那么两句话吗？傻小子睡凉炕是全凭火力壮，我看您这体格子没问题，跟那大黄牛差不多少。哎，您呐就喝点热汤热水，您就挺着，用不了三天五早晨，您这病啊自然就好了。哎，得了，我给您倒热汤去。这王老好啊到厨房快来了半碗刷锅水，往秦琼边上一放，一转身他就出去了。从此之后对秦二爷还是不闻不问了。秦叔宝心里头这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哎，龙入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知猫儿雄似虎，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万万没有想到，我双锏大将神拳太保秦琼竟然被困在天堂县，落难至此。 我那好朋友好兄弟樊虎，你怎么还不来呢？还有家中的老母妻子，只怕咱们再也见不着了。那么大的秦琼就在这儿躺着，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是一点救星都没有。到了将近晚上的时候，外面响起脚步声音，非常的轻微，吱扭咣当一声，房门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中年的妇女。这位呀，一身的青衣服，头上头呢也没有簪环首饰，但是看得出来此人呢是良家妇女，良善之人。倒在秦琼旁边瞧了瞧，哟，您就是秦二爷吧？
2: 正是秦琼。
1: 哎呦，秦二爷呀，我是王老好的妻子，我听我的丈夫啊嘴里头骂骂咧咧的，说您兜里头没钱，结不起电饭账，还惹了一身的病。我丈夫啊不想花钱给你看病，他怕赔本儿。就他这个人呢，是。

力的要命，您千千万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么办吧，我偷偷的给您请来一位大夫，看病啊抓药啊都是我掏钱，您就做到一点就可以，就是守口如瓶，千千万万别把这件事情告诉王老好，我那个倒霉的夫君。哎呦，多谢多谢。秦琼心说，天地生人各有秉性，在一块生活的两口子为啥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咱们书说简短呢，这位女主人真就自掏腰包，哎，请来了大夫，望闻问切又给抓了药，这女主人呢又亲自的煎汤熬药伺候秦琼。秦叔宝这个病啊，不过就是家气伤寒，能够对症下药，再加上女店主悉心护理，也就是七八天呢，秦琼这病就好了，哎，能下地走动了。哎呀，女店主，太谢谢您了，救命之恩，秦琼我莫齿不忘。哎呦呦，秦二爷呀，您可别说那么多客套话了，只要您能够守口如瓶，别让那王老好给知道了，也就成了。说完了，他是转身离去。看起来这个世界上啊，还是好人多，做了好事他不图报。等转过天来，王老好假装疯魔的来了。哎呀，秦二爷，这几天我呀是太忙太忙了，哎，也没有时间照顾您。我看您这个病，你这病怎么好了？怎么样？哎，我说的吧，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你瞧瞧，你瞧瞧，哎，不请大夫，不吃药，哎，就算是对了吧。秦琼心里这个骂呀，但是表面上没做声张。哎，秦二爷呀，前两天你病体沉重，有些话我就不太好意思说，现在呢不说可就不行了。您也能看得出来，我这小小的王家老店呢，就是小本经营，非常的惨淡，您欠了那么多的电饭账，您无论如何得想点办法啊。您的伙计那位叫樊虎的一时半会儿也来不了，您应该看一看，就在我们潞州天堂县这地方，您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您能不能借俩钱把这账先给结了，也好说话不是啊。哎，俺秦琼来到此处，举目无亲，是低头无故啊。哎呀呀呀呀呀，闹了半天连个熟人都没有。那么您身边带没带什么宝贝呢？您忍痛割爱把它拿出来，或是把它卖了，或是把它典当了，不也能出息俩钱吗？嗯。

0: 晃悠悠站起来了，哎，到墙根那地方把包裹打开了，由打里边啊蹭蹭拽出来应手的家伙一对双锏。店主动，这个东西你看如何呀？哎，我看他，嗨嗨嗨嗨，我看不如何。这什么玩意儿啊？两根大通条，烧火掏炉子使吧，还粗点儿；拿它当筷子用吧，哎，恐怕还戳牙。哎，没用，没用，没用。店主动，你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这不是通条，它叫做挖面金装剪。哎呀呀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金的，嘿嘿，秦二爷，您早有这玩意儿早拿出来呀，金装剪还值老鼻子钱了。哎呀呀，店主动，它名字叫挖面金装剪，实际上是熟铜制作的。啊，铜的，嘿嘿，那不值钱，卖破烂都没人要，最多换十个八个的大烧饼。嗨，你还是不识货呀，这对双锏乃是我传家之宝，可谓价值连城，不到万不得已，我舍不得把它们拿出来典当啊。嗨嗨，秦二爷呀，我也不跟您抬杠了啊，干脆咱们就拿出去到当铺试一试吧。嗯，好，店主动，您多多的受累，帮我拿着吧。哎，好嘞，我拎着两个大通条。这王老好啊，不知道天高地厚，过来抄起双锏往外就走。这一迈步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妈呀，特啪夸嚓，摔了个狗啃屎。哎呀，这一对通条怎么这么沉呢？秦琼一瞧，嗨嗨，我也别难为他了，他乃是一条笨汉，这么重的家伙他怎么可能拿得动呢？我呀亲自拿着吧。倒在近前把双锏拿起来，怀中这么一抱，不由得一阵惨然呢。想俺秦琼也是将门之后，我父名叫秦仪，乃是南陈马明官的大元帅，他老人家手使这对双锏，南征北战是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赫赫功勋呢。他老人家阵亡之后，一对双锏就落在俺秦琼的掌中，本来上面呢有两个字，就是秦仪，我父亲的名讳，倒在我手里之后呢，把那个仪字给他磨平了，又磕了一个穷字。本想舞动这书童双锏，为国家出力报效，重新讨一个风妻烟子，可万万没想到，我秦琼做了不孝的子孙了，在这天堂县竟然要荡剪秋生。唉，难哪，不由得两眼一红。店主动，咱们走吧。哎嗨，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就出了店房了，来到路东里头一座当铺。秦琼抬头这么一看，字号是三元当。走上前去呀，把这熟铜双锏啊咣当就放到柜台上了。伙计，我典当这玩意儿。
1: 哎喂，这这嘿嘿嘿嘿嘿嘿。
0: 这伙计这张嘴都拉了胯了。我说客官呐，对于咱们的冷兵器我可是有点研究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是拐子流星。如果说我没认错的话，您这玩意儿是杀人的兵刃吧，啊，是双锏吧。嗯，一点都不错，你看一看能当多少钱呢？
1: 嘿嘿，一文钱都当不了。
0: 您呢，趁早拿回去，咱们这地方有规矩，不收这杀人的兵刃。那位说了，这个伙计是不是故意的为难秦琼啊？那还真不是，因为咱们中国呀， 从古至今

都特别特的热爱和平，讲的是温良恭俭让。对于兵刃呢，一直都处于管制状态，这玩意儿不能随便买卖，随便的抵押贷款。就拿今天来说吧，您到那典当行里头去，把什么贵金属啊、房产地契呀、在那儿抵押是可以的。可如果说您到在典当行啊，啪嚓把手枪往那儿一拍，手榴弹往那儿一摆，我就典当这玩意儿。或者说推过去两门迫击炮，来上四个原子弹，老板抵押贷款，人家受了受不了啊，肯定马上的拨打110，不但买卖做不成，还得蹲笼子。咱们书中所说的隋朝那年头啊，也是这道理。这书同双锏杀人的兵刃呢、随便典当那根本就不行。秦琼啊，跟人家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把自己的难处说的是淋漓尽致。这伙计呢、直嘬牙花子，哎呀呀呀呀呀，那你等一会儿吧，我请示请示我家掌柜的。不多一时，掌柜的出来了，一张大饼子脸，通红通红的酒糟鼻子，鼻子头上头呢还有斑斑点点黑头的粉刺，知道的那是鼻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一只大草莓吧唧拽到他脸上了呢。这位呀是纯牌的老心儿啊，这位客官，你为什么要典当兵刃呢？秦琼啊又把自己的难处讲说了一遍。这掌柜的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半天啊，看得出来您这个人是英雄的气概，今天我们呢就帮帮这个忙，这双奖我们收了，给您典当20两翁银。说话之间，当票也写好了，20两银子也拿过来了，秦琼全都收在了怀中。这掌柜的悄悄的一拽秦琼的袖子口，我说这位客爷呀，有几句话跟你说一说，你这个扔柱钉，你怎么不长眼睛呢？这厅堂下钉房多了，你为什么偏偏住在那王家老店？就那个王老好啊，他是出了名的花账王，就喜欢做假账，讹诈旁人的银子。客官你可得留神啊，你肯定的吃亏了啊，吃亏了。他跟秦琼说的是悄悄话，不过挤眉弄眼的，后边的王老好也看见了。呀哈，我说掌柜的，你又说我什么坏话呢？啊，没有没有，我正在夸你呢，说你是仁人君子啊。嘿嘿嘿，你要那么说话，王老好我还是比较爱听的。哎，你这也叫实事求是啊。可是秦琼呢早已做到了心里有数。他们两个人呢又回到店房里头，王老好把20两银子给收过去，还是一劲嘬牙花子，哎呀秦二爷呀，您这电饭账还是不够啊，有没有旁的值钱的东西您再拿出来点儿啊。秦琼想了一想，长叹一声，哎，罢了啊罢了，时不可及，就把我那匹马给卖了吧。啊啊啊，哎呀，秦二爷您就算了吧，就您那匹马呀，瘦的全都成了骨头架子了，插上一根蜡都成了马灯了，那能卖多少钱呢？依我看呢，连3两银子都没人要。哎，店主东，你是不懂啊，我那匹马生来就是一匹瘦马，它名叫黄彪，绝对的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如果说遇到了10家，我的黄彪马呀，价值连城啊！哎呀呀呀呀，凡是您的东西，还都说的那么值钱，哎，这么办吧，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到。

0: 市场上走一遭，撞撞大运，看看能不能遇到十家。秦琼点了点头，哎，这一晚上啊又忍过来了。第二天一大早，秦琼和王老好来在了马棚，一看这匹黄骠马，秦琼这心呢，哎呀，就像刀弯一样啊。我说店主东，我这匹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身上的毛也呛了，后胯也露出了三叉骨，大腿上的毛也这么长了。虽说我这匹马它是瘦坯子，可也不能瘦成这样啊。这不废了吗？你说一说，到底是什么缘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此刻节目的开始送上的第一首歌，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放松一下心情。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

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 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 后街男孩、 Westlife、 西城，还有 Spice Girls、 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的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继续相逢在电波当中，在老时间老地方，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首开场曲。

0: 山歌一唱。弥渡山歌，这是云南的滇西民歌。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风从东方来，
3: 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这样为你安排的，你将会继续分享到来自于祖国的民歌百花园当中那些姹紫嫣红的贴近于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还有民谣，我们耳熟能详的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绿色的草原。草原并不遥远，也许下一刻它就在我们的耳畔。

刚刚我们听到是一首云南滇东民歌《会唱山歌好起头》，它的演唱者呢是云南籍的著名的云南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黄宏是出生在昆明一个酷爱民间歌舞的家庭，从小呢他受到了云南花灯、民歌小调、还有抗日歌曲、还有滇剧音乐的熏陶。早些年黄宏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直是云南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后来黄宏参加了云南和全国的民间音乐舞蹈汇演，由他整理编词编曲演唱的云南民歌在群众当中是广泛的流传，像最初我们听到的放马山歌、我望槐花几时开、还有赶马吊、绣荷包，还有我们今天节目听到的第一曲迷渡山歌等等等等。而这些歌曲当中有不少被选入了音乐院校的声乐教材，有的被改编为器乐曲。说到黄宏老师的猜调，今天呢想请您分享的这首依然是来自于云南，没错，今天接连几首我们听到的是云南西滇西民歌，刚刚呢是滇东民歌，那接下来这首呢也是黄宏老师早期曾经唱过的云南昆明的彝族民歌，但是今天听到的是柳诗明男声版的

0: 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特别喜欢美丽的彩云南，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你就会想要多听，想要张口唱，甚至舞之蹈之。不知道是真的人情的风俗，人情的影响呢，还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啊。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听到那首《迷渡山歌》，其实呢在云南很多的地方不仅仅是有像这个迷渡这样的这个民族音乐的这个发源地哈。云南迷渡呢是在这个云南西边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这个县城呢，过去啊曾经是各省的游民杂居的地方，南来北往的马帮不仅仅给这里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而且呢也给这捎来了夜深人静时思亲的吟唱，于是啊就用歌声来释放赶马人的怀乡之情，也用歌舞来驱散漂流他乡的这种孤独之情，所以也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从而也后来引起了常常经受着生离死别心痛的当地人的共鸣。所以我们经常说到的啊，云南这个音乐舞蹈的发源地哈，这个多姿多彩，而迷渡山歌啊也是山歌之乡，它也是从那时候起，这里的人们就慢慢地养成了用歌声倾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习性。所以啊，云南的迷渡山歌小调是口口传唱，它就像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是一部长诗，它记录着迷渡的时代变迁，也抒发着各个时代人们的内心情感，倾诉着人们各个时期不同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和自己明亮的爱憎之情。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有风继续从东方来，浓郁的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和你继续共享。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

0: 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他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

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这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

0: 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3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3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3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 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啊，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 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
1: 嗯，

0: 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

0: 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1: 行。
0: 嗯。
1: 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1: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
0: 啊，
1: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到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1: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其实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1: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能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1: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这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1: 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1: 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

0: 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过那个啥回反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嗯，
0: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
1: 嗯，
0: 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

0: 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哎，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0: 嗯嗯嗯。
3: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0: 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0: 嗯嗯嗯嗯。
3: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儿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0: 嗯嗯。
3: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0: 嗯。
3: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0: 嗯嗯。
3: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他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0: 嗯嗯。
3: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0: 嗯。
3: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0: 嗯嗯。
3: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嗯，目前。

0: 血压有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0: 嗯嗯。
1: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

0: 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啊。
1: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
0: 嗯、
1: 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那、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了。
1: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行，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1: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1: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1: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啊都快有10年了。
1: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1: 嗯嗯。

0: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1: 嗯。
0: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0: 没有三代衍生方之前哈，这个是那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0: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法家中药三代衍生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法家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1: 嗯。
0: 这个效果确实快呀、
1: 啊，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养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啊。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养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啊。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嗯、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啊、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对，那个，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3: 主要的就是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1: 再一个解石，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1: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3: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
1: 嗯。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 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

0: 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他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他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他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 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

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

中，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
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那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
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

0: 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衍射方出口一片就$8，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一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一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现在我本身有高。

0: 啊，
1: 嗯，
0: 这个病十六七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
1: 啊，
0: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1: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0: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在这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啊，这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0: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嘛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

0: 然会反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定吧。哦，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啊，
0: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啊，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1: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 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

0: 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1: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1: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1: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一片呢就能那个盯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1: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他没那个力气。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1: 是啊。
0: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0: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

0: 熬一天算一天吧。啊，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1: 对，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他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保健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

0: 你都说，
1: 嗯嗯，
0: 没有三代验收房之前哈，这个是那个单位的，你都说，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就退休了，
1: 嗯，
0: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了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家中药三代衍生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 6.3 了，餐后 8.6 啊。这么些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保家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1: 嗯，
0: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关键是啊，少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啊，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一副药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呢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
0: 嗯、
1: 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3: 原来他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他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3: 差不多快十年了
1: 啊。
3: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我都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的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的，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1: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1: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3: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1: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3: 对对对对，
1: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3: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3: 嗯嗯，
1: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 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

0: 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位于山西樊志县东北，

0: 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瓶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杨帮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115师主要由中央。

0: 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以及陕南第七十四师组成，下辖第三四三旅、三四四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115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1: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一五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0: 然而，就在八路军115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115师下达了115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115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来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2个团为主攻，344旅1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2战区第6集团军为配合115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115师在平

0: 飞行官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1: 我父亲啊，他呢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七天七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啊是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的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0: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带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3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115师第685团2营和3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2营5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2: 685团5连的连长叫曾贤生，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 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

0: 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1: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686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第686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2: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五师团在玉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临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2: 所以这个平型关这仗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这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胜利来之不易。
3: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仗，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

机枪20多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心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

0: 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

0: 观，中检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

0: 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

0: 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最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
3: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5: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8: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7: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9: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

0: 三方框架协议。乙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乙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3: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2: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3: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延边球迷盛情欢迎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边。
2: 我州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表彰泉州优秀共产党员，

0: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在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州优秀共产党员、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州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六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代表州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105载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书写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恢宏史诗，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立足两个大局，以恢宏格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以非凡魄力纵深推进治党治国治军，以深远韬略、运筹精略内政外交国防，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它以铁的事实昭示世人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1: 胡家福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延边各级党委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平凡岗位，忘我拼搏实干，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实际行动鲜明昭示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有力诠释了情牵百姓、人民至上的公仆情怀，生动彰显了恪尽职守、勇于攻坚的担当精神。胡家福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启示、破题开篇之年，更是延边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关键之年。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努力把每一项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出色出彩，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
0: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坚定信仰信念，在进行对党绝对忠诚上知行合一，当好表率，要抓好理论武装这一根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0: 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边疆治理等重要论述，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盯紧党性修养这一关键，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和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强化政治能力这一保证，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做到在观察分析形势时充分考虑政治因素，出台重大措施时高度重视政治影响，部署推进工作时统筹把握政治要求，处置敏感暗事件时坚决防范政治风险，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等面前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胸怀中心大局，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上攻坚克难、当好先锋，要服务发展大局，自觉把工作放在泉州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对外开放中大显身手，在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中各展奇才，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维护稳定中担当作为，努力以更多实际实效为一域增光、为全域添彩。要勇担发展重任，把每个岗位作为历练本领、建功立业的奋斗平台，把每项工作当作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载体，以创新思维、务实举措破除阻碍发展的堵点、卡点、瓶颈、制约，努力把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变为现实。要凝聚发展合力，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攻坚克难、带头服务群众、带头维护团结，以优良作风感召群众，以过硬实际带动群众，厚植党群同心、上下同欲的干事根基，凝聚起聚力发展、加快赶超的强大力量。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在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上笃行不怠、当好模范，要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扎到困难众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在促膝交谈中把准民生的堵点、痛点，在嘘寒问暖中体察百姓的极难愁盼，在家长里短中找准工作的发力方向，使决策部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富实效，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要坚持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翘首以盼的好事实事，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公共服务更有温度、社会关怀更有厚度。要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群众意见作为制定政策、实施项目、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畅通线上加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实时掌握群众的真实评价和意见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要主动认领、限时办结，对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要虚心接纳、及时整改，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赢得群众认可。 不成的理由，凡是力求

0: 向前赶，往实做，能早干就早干，能多干就多干，让高效执行成为工作常态，创先争优成为行动自觉。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涵养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执着，历届虎头蛇尾的浮躁心态，锲而不舍抓好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稳边固边等事关长远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好事实事，绝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动摇决心，绝不能遭遇挫折就打退堂鼓，脚踏实地把既定的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在永葆清廉政治本色上从严修身，当好示范。要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崇德向善的力量，善于从革命文化中涵养清正廉洁的风骨，在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我，自觉抵制追求奢靡、感官刺激、贪图享乐的低级趣味，坚决不做失德失范、破纪破法之事，以过硬的道德品行擦亮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保持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在思想上画出界限，在行为上明确边界，坚决摒弃不会查到我的侥幸心理、温水煮青蛙的麻痹思想、就我说了算的任性做派，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始终在纪法轨道上干事创业、清白做人。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养成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在有约束环境中干事创业的习惯，确保任何时候都经得起看、经得起问、经得起查，做一个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内心坦荡的共产党人。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人员合影留念，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主持会议，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和其他州级县直领导、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等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合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0年5月25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合龙县药水洞建立东北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以保卫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5月26日，当地数百群众齐聚召开成立大会，正式组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并选出管理人员。大会当众焚毁地主租契与高利贷凭据，没收反动势力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严惩五名亲日恶徒，同时整合各地工农武装，组建药水洞农民赤卫队，全队80余人分为11个分队驻守乡村，一边扩充队伍，一边为五卅暴动积蓄武装力量。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和破坏下被迫解散，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是延边各族劳苦民众通过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实践和创举，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0: 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东北超延边迎战哈尔滨赛事临近，以足球为媒，延边特色民俗文艺演出也进入冲刺彩排。现场400多名演职人员顶着炎炎烈日，精雕细琢每一个动作。小演员由家长陪同参训，中老年文艺志愿者也毫不懈怠，反复打磨走位。后台调度人员更是紧盯流程，把控时长。正午时分，一摞摞盒饭送到，大家简单吃完便立刻投入新一轮的排练中。据了解，本次演出分赛前、中场两大板块，共有4场。届时古韵阿里郎、大好延边等节目将轮番上演，全体演职人员精神饱满，全力以赴，借助足球赛事平台讲好延边故事，让民族文化红色资源在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报道。
0: 6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队一行抵达延吉市，延边各界球迷组织了热情的欢迎仪式，以延边独有的热情迎接这支来自松花江畔的冰城健儿。6月25号下午，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吉西站酒店，为远道而来的哈尔滨队将士准备了朝鲜族特色米酒和明太鱼，以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表达地主之意。在合影环节，哈尔滨队教练组与球员们表达了此行的激动心情。欢迎仪式在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6月27号，延边队将与哈尔滨队正面交锋，期待两队在赛事中全力以赴，以拼搏姿态绽放体育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中考在即，为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我州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我州压实层级责任，凝聚全域联动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覆盖的组考工作格局，全方位织密中考安全防护网络，为考试平稳开展夯实安全根基。严格规范考务工作全流程管理，严把考务人员选聘关口。全州择优遴选1176名政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扎实、纪律意识严明的工作人员投身考务工作。今年我州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目前全州各考点已配齐各类防控设备，所有设备考前已全部完成调试核验。届时公安交管部门部署500余名警力，开通考点周边考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通行安全顺畅。卫健部门统筹调配70名医护人员，全天候处置突发医疗状况，8支消防救援队伍全程待命。针对夏季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也制定相应预案。全方位、多角度做好考前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中考期间我州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2毫米，全州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气温适宜，风力不大。预计27号白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 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9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偏东风二到三级。30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

0: 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2: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给你一个周末赖床的好理由。周末玩几个小时可以帮助修复大脑，这也是刊载于美国睡眠杂志的一项研究，说周末补觉可以让脑子更好使，而不补觉的人工作表现远远达不到正常水平。研究发现，周末的早晨多睡两个小时，对于弥补睡眠缺失和恢复警觉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大脑修复。不过呢，也有人喜欢周末睡一整天，这个补觉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的话会破坏睡眠规律。所以呢，也提醒到各位，周末的时候适当的放宽一点要求，允许自己一两次赖床，不那么规律的早起吧。来听梁咏琪，原来爱情那么伤。